0: 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0: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钱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仪我也会，你看。哎呦，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打。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堂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冲着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

0: 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人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1: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2: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1: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2: 为什么？
1: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2: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戒对剑赎回去的。
1: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3: 怎么了
0: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事生非了？
0: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0: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0: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0: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0: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0: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哼，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1: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2: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线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精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0: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1: 哎，
0: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1: 好，是。
2: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0: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2: 惭愧，在下正是。
3: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2: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3: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2: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3: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4: 哎，冰冰，哎哎。
5: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0: 哦，秦兄弟，不要乱动啊！来，
2: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0: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2: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0: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2: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0: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5: 秦大哥，对不起。
2: 不不不不，快快请起。
5: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2: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5: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2: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0: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她几下吧。
2: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5: 谢谢师父。
0: 好，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2: 谁呀？
0: 重儿，进来。
6: 恩公，单冲。
0: 哎，秦兄弟别动。
6: 恩公，
2: 你这腿，
6: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2: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了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0: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5: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这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2: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我的檄文呢？
0: 秦兄弟你放心。冰冰，
5: 嗯，你看这是什么？
0: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2: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0: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那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0: 不不不，山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1: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傅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2: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1: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2: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1: 舒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2: 已经躺了10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1: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嗯，
2: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1: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
2: 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那就多谢了。
1: 哎，舒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2: 好啊，你想学什么？
1: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士兵？大师傅，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1: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妖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0: 王大侠，久仰久仰，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
1: 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
0: 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2: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0: 什么四脚朝天？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1: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
0: 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0: 王兄，你误会我了。
2: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不好受。秦兄，现在。
0: 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1: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冰冰，冰冰，你，
0: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教我这个朋友了。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0: 好，那就是愿意了。
1: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0: 既然是这样的话。
2: 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
0: 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1: 怎么玩法？
0: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 怎么样，秦兄？
1: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0: 好，
1: 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0: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儿。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
1: 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

0: 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1: 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2: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
3: 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0: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3: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伤大雅。但不当，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1: 啊，二哥，我知道了。
2: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3: 冰冰，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0: 哦，
3: 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1: 二哥，都准备好了。
3: 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1: 好啊，
3: 好。
4: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紧握成金。
5: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
3: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6: 谁呀？
7: 谁呀？
8: 这是谁呀？
7: 哪位？
3: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9: 好，各位兄弟，
6: 秦兄弟，
10: 秦兄弟，
9: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
0: 叔宝，
9: 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3: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9: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呢。
3: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10: 请，请，请，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美新疆欢迎您。大家看，我手中这杯带着浓浓奶香、温润醇厚的驼奶，不仅是新疆人民献给全国朋友的真诚心意，更是天山牧场为大家带来的原生态健康好礼。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我身后的这片天山牧场，感受源自大自然的纯净与珍贵，了解这杯好奶背后的故事。
1: 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独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0: 大美新疆欢迎您。大家看，壮美的天山雪峰，戈壁绿洲，成群的双峰驼漫步其中，这片原生态驼牧场与天然美景就像是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就是地处北纬42度到47度的世界黄金奶源带。这里的原

0: 生双峰驼，耐酷暑抗严寒，喝天山雪水，食戈壁珍草，天然放养，无添加无污染。正是这样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生态环境，才孕育出这款珍稀好奶，也被大家称为驼无二。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新疆，喝上一口正宗驼奶，临走啊带几罐驼无二驼奶粉。
1: 来，孩子，喝点热乎的。
0: 谢谢，太感谢了。
1: 这热乎的一口喝下去啊，美得很。这是我们新疆招待客人的最好礼物，这驼奶粉里面呢，营养多着了。
2: 这位可是咱们牧场的老厂长，去年游客拍了一条他的视频，他让我们新疆的驼无二奶粉呢，都火到国外去了。
1: 那时候条件苦啊，住地窝子，喝雪水。放骆驼喂牛羊，但是我们心里亮堂，把我们青春献给草原，把根扎在天山，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次呢，你能来采访，为我们新疆助力，我非常的高兴。我们拿出我们新疆驼奶粉，就是想让大伙都能感受到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大美新疆，欢迎大家来。我这个人吧，懂得不多，但是说起我们的驼奶粉，我可要比那些大专家懂得还要多。我干了60年，我可以说没人比我更了解我们新疆天山的这片牧场，我们这里的双峰驼，我们这里生产的驼奶粉。我敢拍着胸脯说，我们天山牧场的驼奶粉，只要喝上我们的驼奶粉，都得说上一句驼无二，都得送大拇指。咱们这个品牌的名字啊，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传出来的。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它驼无二啊？我们这里的骆驼是双峰驼，喝的是天山雪水，没有一点污染，吃的是戈壁上的沙棘、骆驼刺这些天然野草，不用喂饲料，都是自然生长。咱们的驼奶醇厚不腥，营养足，我们当地人不管老人小孩天天都喝，尤其家里有老人的，喝了几十年，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骆驼驼奶，你到别的地方看看它没有。
0: 这怪不得啊，我听很多来过新疆的人都说新疆驼奶称第二，没有哪个敢称第一。这样的好品质啊，好驼好奶好产地。
1: 没错，这驼奶粉你们喝吧，绝对是奶香浓郁，满满的营养，你喝上一口就知道这驼奶粉比牛奶羊奶好得多。
0: 大爷，那您跟大家说说啊，这驼奶到底比牛奶羊奶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里，我跟你说实在的，这第一温和不刺激，这第二营养更足，钙高蛋白高，喝上一段时间精神头足得很，第三过敏的少，吸收好，老人孩子坐月子的都能喝，第四没有膻味，口感香是滑，比牛奶羊奶都好喝，这就是我们新疆的驼奶，是真正的好东西。除了产量低，所以说喝到我们驼无二的驼奶粉，全靠想，全凭幸运。这个节目结束了，你要是原价买，哼，那可就贵了，就这一罐就得998元。
2: 没错，大家看啊，我们新疆天山牧场啊，是真正的黄金奶源带，它是环境好，水草好。那冰川水啊养出来的骆驼奶是虽好，但是啊产量不高。你像一头骆驼一天产奶只有3到5斤，跟牛奶羊奶比啊，产量是少的太多太多了。要知道啊，从一杯鲜驼奶到一罐好的驼奶粉，我们要历经整整锁鲜、过滤、净化、杀菌、脱腥、低温浓缩、提纯、活性来萃取、喷雾干燥、检验、包装、封口，要72道严苛工序，工艺复杂，要求极高，成本巨大。在这里啊，我简单说4点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驼无二品牌的驼奶粉价格贵，产量低呢？第一，挤奶过程全人工。

坚决不用机械挤奶。那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机械挤奶啊力度不好控制，容易损伤骆驼乳房，造成应激反应，对骆驼一受惊一不舒服啊

0: 时间一长，营养就会流失，活性就会下降，还容易啊滋生细菌。两小时内全程低温锁鲜，只有这样啊，才能把脱奶里最珍贵的活性营养啊，哎，牢牢地锁住，保证大家喝到嘴里每一口啊，都能喝到新鲜、营养、安全的好脱奶品质。第四个呢，就是保证品质零瑕疵，层层检测，不合格绝不出厂。
1: 看来呀，真正做出高品质、高营养，让老百姓放心喝的新疆好脱奶，真的不容易。
0: 是的，很多人都说了啊，喝了我们的脱奶粉呢，哎，味道醇厚鲜香，不腥，营养足。那么这个背后啊，正是我们新疆天山牧场一代代人对品质极致严苛、一丝不苟的追求。我们做产品啊，既是对千万消费者负责，更是对新疆脱无二这个品牌负责。这是我们新疆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品牌，我们自己喝、家人喝、老人孩子都在喝，因为它呀和鲜脱奶比起来呀，无菌、易保存。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中国现代奶粉工艺啊就已经开始成熟了。我们脱无二脱奶粉的品牌，也就是从那一刻在全国打响的。如今呢，也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了。很多老人都喝了几十年，但如今呢，您来到我们的新疆了，在乌鲁木齐、伊犁、可可西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啊，精神饱满、身体硬朗的老人，每天和我们本地的脱无二脱奶啊，也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秘诀，就是想通过一杯好脱奶的温度啊，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健康，了解新疆，走进新疆。
2: 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本次活动真实有效，走进原产地栏目全程见证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本次福利仅在新疆宣传活动期间有效，错过再无。
3: 路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4: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5: 快快快，带着我，带着我。
6: 陆有祥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4: 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请
4: 请
3: 请
4: 请
2: 请请，
5: 帮众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

0: 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1: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做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2: 对
3: 对，
4: 为此我们义不容辞。
1: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5: 在
1: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6: 我单家

0: 能够踏踏实实的跟知己把酒论天下。
1: 单庄主，秦某何德何能敢和庄主论知己呢？
0: 既然我们是兄弟，你就不要庄主前庄主后的像他们一样叫二哥。
1: 二哥，我觉得你今天邀请我参加

0: 不呼天抢地不代表我们没有感觉，只是李渊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这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他怎么会？
0: 你不必

0: 二哥，你过奖了。但是我还有一事相求。
1: 哎，我们是兄弟，你尽管说吧。
0: 我已经离开山东两个多月了，一来我要回去复命，

0: 其实我想多留些时日，跟你多学习学习江湖之道的。
1: 哎，叔宝，我们是知己，在乎心交。真等我们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再见面。要想我了，一封书信，我马上到。

0: 阿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1: 何伯，
2: 哎呀，
1: 你干什么？
2: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1: 何伯
2: 啊，
1: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2: 这，哎，小姐。
3: 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0: 一定的，二哥。
3: 啊，叔宝，
0: 嗯，
3: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1: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0: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嗯，
3: 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0: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3: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1: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0: 是啊。
4: 住店吗？
0: 阿王，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0: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0: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0: 那咱们后会有期，
4: 一路平安。
5: 哎，快点快点快点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5: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事了你，走开啊。
4: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1: 谢谢你阿旺。
5: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
0: 这，这，
6: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7: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4: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0: 住店
4: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
6: 嗯，
0: 好。
4: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0: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4: 哎，

0: 太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响马刀。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2: 知道了。

0: 大哥，大哥，就是天，别动，跟我去衙门走走。大人，我叫吴广死得好惨呐！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1: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走。秦叔宝，
2: 大人，
0: 走。
1: 你身为吏程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2: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道歉，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师祖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0: 大胆！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迁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2: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0: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
3: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
0: 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3: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0: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4: 是，王大户带到。
5: 草民参见大人。
0: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3: 是的，大人。
0: 好，下去。
3: 谢大人。
0: 秦叔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2: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0: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 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2: 回大人，
0: 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打他30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是。快！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啥？
2: 太猛了！
3: 你招是不招？
4: 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3: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4: 不认。
3: 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5: 二庄主，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哎呀，
5: 秦壮士出事儿了！
6: 你说什么？
5: 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6: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5: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6: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5: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6: 什么？
5: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6: 小姐？
7: 二哥。
6: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7: 干嘛？
6: 哎呀，你给我放下。
7: 干什么？
6: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7: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6: 你胡作非为。
4: 二庄主，
7: 你干嘛打人啊？
6: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7: 斩头？叔宝哥，
6: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5: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6: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5: 金甲和铜环。
6: 金甲铜环。二庄主，这边请。
8: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

0: 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他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1: 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0: 那就多谢庄主了。
1: 好。
2: 舒哥，徐道长，
0: 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1: 嗯。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哎，
2: 二哥，快快请起。二哥赠金，乃是一片好心。
1: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2: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哎，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1: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3: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1: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3: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1: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2: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3: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2: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3: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2: 没有。
3: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1: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3: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1: 这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
1: 嗯，
4: 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嗯，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啊。
4: 以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

0: 上藏些宝物啊。
1: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啊，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带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0: 单庄主，你
1: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嗯，
0: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1: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0: 万一我不愿意呢？
1: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嗯，啊，好茶。
2: 万哥，
3: 你是叫我吗？
2: 啊，
3: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2: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3: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2: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3: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2: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3: 嗯，
2: 哎，什么时候再审呢？
3: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0: 王大户，你说。
4: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5: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6: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0: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7: 走。
0: 你又想怎么样？
1: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0: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1: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0: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1: 那得怎么个判法？
0: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1: 发配到哪里去？
0: 到冀州吧。
1: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8: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9: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1: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9: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10: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9: 好，
11: 请吧，秦大哥。
1: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9: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10: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

0: 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2年以后才能回来。
1: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0: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智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二哥，不用麻烦了。
1: 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在劳烦帮中兄弟呢？
0: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2: 叔宝哥，
0: 多谢二哥。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
3: 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带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嗯，我以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多谢二庄主。嗯。
1: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
3: 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1: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2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4: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1: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4: 叔宝，
0: 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1: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4: 秦大哥侠义为怀。
1: 今日蒙冤受难，
4: 小女子东施效颦，雪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1: 王姑娘，你戒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2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4: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1: 多谢王姑娘。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啊，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3: 秦大哥啊，
1: 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

0: 缇娜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
1: 啊，靖家兄，别客气了。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啊？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1: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 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2: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1: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0: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嗯，好的，走吧。
2: 是假重剑，把东西全拿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杀匪十八，擒匪十二，我军两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游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就，
3: 走，小心点，走。
0: 今天初几啊？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十七，让我算算。哦，今天初八，初八呀。嗯。让开让。快点。爹，
4: 干什么干？走。
0: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
5: 为您报此血海深仇，愿天下有情人在爱里绵绵。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

0: 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2: 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400998697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

0: 油脂疏松，增加骨密度。
1: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耶，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十六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漠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它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负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多少次
2: 说好了，今天是你舅父的，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
3: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0: 我们要把这个贼寇擒获，
1: 把他的首级退下，留在冀州。
2: 多谢侯爷。
1: 陆州秦叔宝
3: 在，爹，就是他。
0: 他姓秦，

0: 停一停！凡人秦叔宝，
1: 在。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0: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1: 王参将，
2: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3: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2: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没事儿，你先退下。是侯爷。
2: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0: 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2: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冀州人士。
0: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仆所授。

0: 哦，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
1: 犯人家仆姓秦明安。秦安，没错，就是。哎，
2: 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0: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1: 我娘亲姓宁。
0: 乖侄，你是秦叔宝，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
1: 夫人，您这是？
2: 我是你姑姑。
0: 姑姑，
2: 秦叔宝。
0: 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仪？
1: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2: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笑>
1: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0: 姑姑，
1: 叔宝，
0: 起来，给你爹上柱香。

0: 托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3: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3: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4: 何伯，何伯，
5: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4: 我问你，三小姐哪儿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5: 啊？哦，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4: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5: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她不利的。
4: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她不利，而是怕她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她就会闯祸。何伯，
5: 哎，
4: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5: 好，好。
2: 金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
6: 没有，全在。
2: 啊，金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6: 他对我很重要，
2: 哦，
6: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2: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6: 潞州，谁呀？
2: 他姓单，
6: 单二哥。
2: 哎，表哥啊，金甲，少侯爷，哎，我带你们去打猎
5: 啊！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2: 走。
6: 老板，哎呀，我想跟您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7: 是啊。
6: 住哪一号房？
7: 天字二号。
6: 在哪儿啊？
7: 你看啊，他
8: 不用找了，我在这儿。
6: 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
8: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9: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8: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雁，千里追魂无情鞭，善待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9: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8: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6: 啊。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9: 单姑娘，你好。
8: 你好，

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嗯。

0: 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0: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2: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上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0: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
1: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0: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2: 这
1: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0: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0: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让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2: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上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1: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2: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1: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0: 嗯，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0: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2: 嗯。哎，你很开心吗？
0: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2: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0: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2: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2: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2: 什么对了，单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2: 23。
0: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2: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教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2: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2: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2: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2: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2: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2: 怎么哼啊？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2: 我
1: 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2: 哎，对啊。
1: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3: 送回来了？
1: 嗯，
3: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1: 好。

0: 那我会多加练习的。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箭镇长江，他每一箭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中箭者无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可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只能伤人筋骨而已。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
1: 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
0: 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勤加减法的千钧之力。
2: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2: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3: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2: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3: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2: 哎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2: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3: 猜你不会。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好，真棒！看懂了，你来试试。 叔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傅的？抱你啊！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2: 我
3: 扶我起来。
2: 哦。
3: 干什么还不放手？
2: 哦。

姑姑，姑父，现在你的剪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
1: 封上写着呢，老爷。
0: 先帝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
2: 啊，
0: 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

0: 有人来往，
1: 姑父，善儿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
0: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
0: 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0: 哼，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
1: 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
0: 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
1: 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钟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
0: 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1: 还这么冥顽不化，
0: 你是冰，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1: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0: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
1: 他不吃点亏，是不值得反省的。走吧。爹，娘，
0: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
2: 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
3: 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2: 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3: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2: 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3: 那也好，那。
2: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
3: 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不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2: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3: 好。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 我们秦家的家风，
4: 传奇叔宝，
5: 秦叔宝到。
0: 配军秦叔宝听命。

1: 配军秦叔宝在，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2: 谢侯爷，等一等。
1: 吴亮，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2: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1: 你有何不服？
2: 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初调来冀州2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1: 哼，大胆！ 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3: 在，
1: 将吴亮推出去，军杖20。
2: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1: 你想怎么样？
2: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1: 如果败了呢？
2: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
1: 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功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3: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1: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军中如果有人 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4: 谨遵侯爷指示。
1: 比武开始。
5: 小弟，让我先来吧。
1: 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0: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
0: 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
2: 报哥哥枉死之仇！
3: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1: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杖50，扣饷3月，
1: 把他推下去。
3: 是。
4: 罗毅，你徇私杀我亲兄，
5: 一定要报仇！
6: 秦叔宝，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旗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
7: 遵命。
8: 表弟，我找你啊。
7: 表哥，有什么事啊？
8: 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
7: 哎呀，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

0: 去找冰冰啊？
1: 你们两个过来。
2: 哎，是。哎呀，
3: 手脚麻利点，快。哎，
0: 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3: 这边，这边。
0: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你这样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姑父知道了怎么办？
4: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纪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哎，不，
0: 表弟，表弟，
5: 来，
6: 下来，别把胆子，
7: 别把胆子吧。
8: 太贵了，不要不要。
9: 有，
10: 大姐！
11: 哎呀，
7: 我跟你说，看这怎么样？
1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了，
11: 来呀，快点来呀！
4: 去帮
11: 我捡来。
4: 好。娘，
12: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我
11: 干嘛不捡啊？
4: 哎，冰冰。这是我娘，
12: 冰冰，
11: 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12: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4: 她是。
11: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12: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11: 是我二哥。
4: 不要，冰冰，
12: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书报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11: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书报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4: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他。
12: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11: 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他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他，走，我们玩去。
12: 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4: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12: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4: 娘，我。
1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 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

0: 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路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5: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6: 快快站住啊，站住！
7: 陆有祥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5: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吧？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3: 我尽力，
4: 我要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9: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中。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言
8: 无等发生，
9: 无等发生。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

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2: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活得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3: 冰冰，我
4: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3: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4: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2: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3: 哎，冰冰，哎，
4: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5: 跪下！
3: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4: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3: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她，为什么要赶她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6: 你没有。
3: 为什么？
6: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4: 成儿，
6: 不要拦她，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3: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6: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4: 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侄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引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0: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1: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1: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实力，
1: 不可以。你是我的旗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
1: 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向二哥呢？
2: 不用去了，
3: 叔伯，
2: 我已经派人去了。
3: 啊，
2: 一个时辰前。
3: 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骑，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
0: 燕云十八旗，
1: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爹，谢谢你啊！
2: 谢谢姑父。
3: 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法军杖20。你，三个时辰，不准起来。
4: 不准同任何人说话！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0: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1: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
0: 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1: 表弟，别这么说。
0: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哦，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1: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0: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2: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嗯，
0: 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2: 多保重。嗯。<笑>
3: 二庄主，二庄主，
2: 什么事儿？
3: 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啊。 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二哥，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2: 二哥，有人欺负我。
3: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什么人欺负你？
2: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3: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
2: 他们怎么欺负你？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2: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3: 罗成，叔宝哥的表弟啊。哼，我明白了。冰冰，来。 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己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2: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3: 好了好了好了。 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嗯，去吧。
4: 叔宝，嗯，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1: 啊，差不多清楚了。

0: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啊，
1: 多谢姑父。
0: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1: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
2: 就不用担心我了，
1: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2: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0: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1: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嗯，你要多保重啊。好。
0: 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1: 嗯。驾！
3: 什么事啊？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4: 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不
3: 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4: 驾驾驾！
3: 老板，我来属玉佩。
4: 你是？
3: 你不认识我了吗？
4: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3: 对。
4: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3: 谢谢老板。
4: 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哎，怎么了，这是？
5: 快点开！
4: 老板，哎，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来了？
5: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
4: 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3: 好嘞。
4: 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是。
3: 怎么回事啊？老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1: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呀，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伯，阿旺，快过来。
2: 哎，
1: 一起拜见大人。
2: 哎，
1: 一叩头，再叩头，
3: 算了，
1: 三。
3: 你是这儿的老板？
1: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3: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

0: 儿，重重有赏。嗯，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嗯，
1: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疯呀呀。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0: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嗯，
1: 老婆，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2: 马上来马上来。
0: 蓉蓉？
1: 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2: 人带来了，
1: 大人你看呐，
0: 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1: 误会了误会了，
0: 我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3: 太贵了，
4: 站住别跑，
5: 站住站住，抓住他，
4: 站住站住，
3: 别
4: 跑！
0: 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门口！
4: 是。
0: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啊！

Shit.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哎，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2: 这位请。

0: 谢谢，谢谢。来，客官请。啊，快，小二哥，
1: 哎，
0: 你帮我烧点热水啊。
1: 行行行。
0: 哎，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大夫请来了。大夫，请请。
1: 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无大碍。
0: 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内人。
1: 夫人伤急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0: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
2: 那公子要后继香灯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
2: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吗？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1: 我明白了。

0: 王姑娘，水，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0: 秦大哥。
1: 你是宇文之姬，王姑娘，走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
0: 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1: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
0: 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0: 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啊！
1: 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0: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1: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1: 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0: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抱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1: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蓉蓉，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
1: 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0: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0: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

0: 我们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啊，
1: 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0: 嗯。啊，刘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我发现
3: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4: 嗯，
5: 客官
3: 啊，小二哥，多谢你了。
5: 不客气。
3: 来，这个给你。
5: 谢谢。
3: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4: 嗯，
3: 走了，
5: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3: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6: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3: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6: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3: 好啊，

0: 秦大哥，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3: 回来了，
2: 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1: 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2: 我从小在这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
4: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2: 你还说呢？ 不是说好在潞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潞州不是路口吗？
4: 路口
2: 啊，不是说潞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4: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3: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4: 抓内奸，
5: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3: 危机重重，
6: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3: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7: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8: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3: 局中有局，
8: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9: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0: 新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1: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12: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3: 生是如履薄冰，
13: 不动手就是共党。
14: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5: 大人烦。
3: 死以大义英勇，
16: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3: 暗夜中孤寂前行，
17: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大小组，
3: 为信仰不可辜负，
17: 做好准备了。
3: 每天19:30前行者，
18: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9: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9: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21: 十字军的轰炸机隐蔽，
19: 建成，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1: 娘，您没受苦吧？
0: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2: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1: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0: 哎，这姑娘是？
1: 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啊，
0: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啊，
1: 我们在潞州见过。
0: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1: 哦，请蓉蓉请。
0: 李姑娘，
1: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马。
0: 哦，属马，二十二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哦，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啊，
0: 请。
3: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
0: 宁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1: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0: 谢谢秦夫人。哎，
3: 娘，安叔呢？
0: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1: 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4: 啊啊，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下来。
3: 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0: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嗯，哎，
3: 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0: 谁呀？
3: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 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
0: 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3: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
0: 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5: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成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成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5: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0: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哎呀，娘，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来。
3: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5: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

0: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1: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0: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1: 好，那我走了。
0: 哎，
1: 蓉蓉，我去了。
0: 嗯。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比起
1: 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乐抚琴了。谢谢你啊，秦大哥。蓉蓉，你过来一下。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谢谢
1: 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2: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1: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
2: 要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老金，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啊，哇，
2: 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1: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5个人的饭量。
0: 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哎，
1: 木斧，
0: 你兄弟是用斧头的？你怎么会知道？我见
1: 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嗯，
0: 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咬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变
1: 作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伏法。
3: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伏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伏法如神，身为蛰伏，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程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3: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我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哎
3: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嗨，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3: 嘿嘿，你给钱喽？
2: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3: 好，
2: 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2: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3: 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2: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3: 一定来。
2: 好。
3: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喂，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4: 混世魔王。
1: 混世魔王？
4: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3: 喂，把他卖给我。
4: 不行。
3: 你妈妈找你啊。不给不给。别，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伟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2: 程兄，
3: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2: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3: 别这样就好。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来，马上买。
3: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2: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2:1分作5。
3: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2: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3: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2: 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3: 7天了。
2: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

0: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1: 那好吧，
0: 你不知道，
1: 我饱了。
0: 大伯，娘，我回来了。
2: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0: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2: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0: 人家请客，我打包。
2: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0: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2: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0: 哦，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2: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0: 做珠宝生意啊。
2: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0: 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了。
2: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2: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了。
2: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0: 我们一起吃啊。
2: 你怎么还吃？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2: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0: 对啊，
2: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0: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2: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
0: 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戏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3: 淑华，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4: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3: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4: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5: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4: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5: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4: 那你多保重。
5: 你也保重。
4: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6: 大娘。
3: 哎，蓉蓉，淑宝走了。
5: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3: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5: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3: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5: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3: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 这么细的工啊，我做

0: 不来呀？
1: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0: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1: 大娘想要？
0: 当然想要。
1: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0: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1: 好。
2: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2: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你们队长呢？
4: 去。
3: 你们队长在哪里啊？
5: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3: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6: 对啊，废物利用嘛。
7: 来，划拳，来，哥俩好啊。
3: 你们队长呢？
4: 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8: 在那边。来，六，挥舞手，六。
9: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9: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你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10: 屯长
9: 好，你遵命了。来，接着来啊。
10: 小，
9: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11: 真是过分，聚赌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
9: 客官，您
11: 这里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
9: 好，还有没有？
11: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屯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9: 说对了，他就是屯长。这个历城屯建了4个月以来，已经换了2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12: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开始的时候老到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
11: 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
9: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2个，一个人2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12: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3个月吗？再过3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
11: 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12: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13: 您慢用啊。喝到临时想通不容易啊。
14: 我今儿不是怎么就想喝醉，他就
11: 来
14: 不醉。
11: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9: 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
14: 哎，

0: 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1: 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2: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0: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

0: 养了。
1: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0: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1: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0: 啊，对呀、啊，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1: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0: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1: 等等，叔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0: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1: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0: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1: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0: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

0: 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1: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我已经没听过了。秦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 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己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为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你要用刻字来提醒自己报仇，而我呢？ 则有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蓉蓉，不好意思，本来是要安慰你几句的，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心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清心梵音？嗯，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 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

0: 秦大哥，
1: 嗯，
0: 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梵音算是白谈了。
1: 对不起，蓉蓉，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历城屯而烦恼。村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把我这个新来的村长根本不放在眼里。
0: 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斩校友呢？
1: 嗯，杀鸡儆猴，我有办法了。樊虎，樊虎，
2: 这么晚什么事啊？
1: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2: 兄弟什么？
1: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3: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
4: 睡觉，
3: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4: 谁这么吵啊？哎呀，
5: 没事啊，
4: 哎呀。
5: 什么事啊？让不让人睡觉了？不是啊，
6: 没有休息好，还有劲儿
7: 啊！敲什么敲？
8: 行了行了，
9: 又没什么事儿，
8: 没事儿，
9: 没事回去睡觉。
1: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村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4: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1: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10: 哎，
1: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11: 在，
1: 把他压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11: 是。
1: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即有伤病者，即刻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4: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1: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4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12: 听明白了。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嘿嘿嘿。
6: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
5: 嘿嘿嘿。
7: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

0: 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1: 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3: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4: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5: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百花黑。
3: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百花黑。
6: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5: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3: 竟没见了，
7: 哎呀，
1: 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6: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5: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6: 好嗨。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全国10大笑星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嫡传弟子，参演了《咱们结婚吧》《岁月如金》等多部影视剧，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5: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5: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3: 那费大了劲了。
5: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5: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5: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3: 这也太快了吧！
5: 是啊，
3: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

0: 头的白发，
1: 嘿
0: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0: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4: 嗯，都是植物的。
5: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呢。
2: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0: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5: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0: 没错。
2: 好，开始。
0: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呀，
1: 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瞧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运用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无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国妆特字，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

0: 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1: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2: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3: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三五回，水都是黑的。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完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2: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3: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6: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4: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7: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5: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0: 这年头啊，还得相信科学，洗出来的水都是清水，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8: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德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长期染发伤身体。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10: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11: 对呀。哎呀，
9: 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11: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9: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
0: 再看看，
2: 再看这水，
0: 对，
2: 还是清的。
1: 没错啊，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卫星主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份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进城啊，人家看我的眼神啊，都是爱搭不理的，一脸的嫌弃，嫌俺老土呗。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呀、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元，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卫星主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卫星主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牧就要偿命了。
8: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9: 快快快，站住！站住！
10: 陆有祥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8: 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天牧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8: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

0: 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村长。
1: 嗯。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0: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1: 嗯，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0: 是。
2: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3: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2: 他也一样吗？
4: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2: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3: 嗯，哎，啊，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2: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4: 哎，孟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3: 是啊，
2: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吗？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走，走，
0: 走。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2: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打！
5: 打！
6: 站住！
2: 胖子，关你什么事？
6: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7: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哈
8: 娘，没事吧？
11: 不，你骗我！
8: 啊！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啊，大夫，快点，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12: 好好好。

0: 娘，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啊？
0: 哦。怎么样，大夫？
1: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0: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1: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0: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1: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0: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1: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0: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0: 啊，可是什么？
1: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0: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哎，
1: 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五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0: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的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2: 小程，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程一片孝心呢、啊，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好，
0: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1: 好好，小程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0: 哎，老板。那些钱，
2: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嗯，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3: 好酒啊！哎，
4: 金守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了。
3: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4: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好好给他打一次。
3: 行，跟他打。
4: 你们要干嘛？
5: 没有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6: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十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7: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5: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十杖。李三、陈二兵将一等，王蒙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嗯，
7: 来吧，
5: 用刑。
8: 是。
7: 派上。嘿。
9: 蒙哥，
10: 团长巡营。
9: 团长，
5: 王蒙怎么样？
7: 有劳了，三十军棍，我还死不了。
5: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7: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5: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7: 我要休息了。
5: 好，那我走了。
11: 蒙哥，看来这姓秦的也。

0: 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娘，起来喝药。
2: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那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3: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2: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3: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2: 三四两吧。
3: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2: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3: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2: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3: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尚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0: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3: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3: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0: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3: 哎，
4: 程兄，7天不见，过得如何？
2: 不好。
4: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2: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4: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2: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4: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2: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4: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2: 不去不去。
4: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0: 鸡油香米饭
4: 啊，
0: 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4: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0: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有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4: 伯母病了吗？
0: 哮喘呢、啊，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4: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0: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那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他，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啊。啊，
4: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0: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啊！我娘亲都说不行了、啊。
4: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2: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4: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0: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
2: 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4: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2: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4: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0: 嗯，鸡油米饭。嗯
4: 嗯，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

0: 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1: 要吃半个月呀？
0: 啊，
1: 我怕。
2: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0: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2: 给了？是谁啊？
0: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2: 你不认他样子啊？
0: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2: 哦，尤大哥。
1: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2: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0: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哦，二位告辞。
1: 耀金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2: 嗯，我会的。
3: 哎，招兵
4: 招兵啊，是你去吧，你在家里也没事啊，还不如去当兵去。
5: 给三两银子呢，你看
2: 结果
4: 不少，多少银子。
2: 大哥不去，上面写什么？
5: 你看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三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多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这个事儿赶紧去吧。
2: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6: 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7: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6: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7: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8: 我们不去。
6: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7: 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6: 你不服我？
7: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6: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7: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8: 是。
6: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
7: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6: 怎么个比法？
7: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6: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7: 自不量力，你找死。
8: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1: 知道。
2: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1: 是。哎，
3: 往前走。
4: 这边。
5: 过去。
4: 往前点。往前
5: 点。好。往前点啊。
2: 哎，这个好了，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1: 是。
0: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歇会儿，
5: 林哥。
0: 我们脑子进水了。
5: 好，
0: 我们还不如开山的呢。
6: 来。啊。喝吧。
2: 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6: 快喝！
2: 来壶水啊！
6: 天气这么热，
0: 是是，
6: 你们真是辛苦。
0: 我们是应该的啊！
6: 喝完水啊，来，再吃个梨
0: 啊！这，
6: 哎呀，真是好感谢你们啊！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0: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6: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0: 是是是是，
6: 来吃个梨。
0: 谢谢你啊，大妈。
5: 谢谢，
0: 谢谢了，谢谢了。
6: 来来来来，谢谢谢。
0: 秦大哥，
2: 啊，怎么了？
0: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2: 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
0: 我曾经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7: 我心里暖乎乎的。
2: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0: 谢谢你，秦大哥。
2: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0: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8: 真有此事？
9: 哎呦，快快快！
10: 哎，不要急，不要急，
9: 别急，
2: 排好队，
10: 排好，排好。
2: 不要急啊，
10: 往后，往后啊！
9: 要我先来的。
10: 叫什么名字？
11: 王友。
2: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11: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0: 停。好，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2: 好，非常好。好啊，秦叔宝。
0: 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2: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0: 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2: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2: 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0: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3: 是。
2: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0: 末将在。
2: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

0: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0: 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1: 好，齐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齐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2: 是大人。
3: 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4: 好啊。哎，
3: 娘。
5: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3: 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5: 又要出远门呢？
3: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5: 哦。
3: 哎，娘，蓉蓉呢？
5: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3: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嘛。
5: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等她回来，我告诉她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
3: 那我走了，娘。
5: 儿子。
3: 啊，
5: 别看了，走吧。
6: 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7: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
8: 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7: 哈，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8: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6: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7: 这是当然了。
4: 看，有只肥羊。
6: 对啊，好像是。
4: 我们过去看看。
6: 好，
4: 走
6: 走。
4: 听说这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9: 吁，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10: 好
11: 好吧。
12: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9: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12: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9: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13: 住手！
3: 王大哥，
14: 秦兄，
3: 王大哥，好久不见呐。
14: 嗯。
3: 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
7: 哎，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3: 啊，
6: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3: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6: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3: 幸会幸会，
7: 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6: 是啊，
3: 怎么会呢？不客气。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7: 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3: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7: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3: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7: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3: 嗯。
7: 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3: 哦，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见寿礼。
6: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3: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6: 是啊，
7: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3: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5: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15: 娘，来。
5: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嘛，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15: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欺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5: 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相。

0: 就要断在你身上了啊！我
1: 娘，
0: 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孩子不孝顺，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呀、
1: 啊！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0: 真的。
1: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0: 哦，真的。爸，好了。
1: 好，那我明天就去。
0: 好。
2: 哎，你看什么？
3: 为朕我大隋文武，
4: 为朕我大隋金吾。
5: 这叫我商量三两银子啊，三两呢？
4: 还没听明白？
6: 干嘛？
4: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6: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7: 我也去。
1: 哦，谢谢了。
7: 我也去啊。太想别去了，仨一块儿。
4: 哎呦，你看这是。哦，对不起。嗯。哎，你认不认得秦字啊？
8: 秦字你都不会写啊？你念过书没有啊？
4: 没有。不如你教我。是这里。
9: 哎，我先。
4: 哇，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9: 啊？没关系，
10: 你可以走了。
4: 得想办法。
9: 关爷，
10: 下一个。
4: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11: 排队排队。
10: 干什么？回去排队。
11: 排队。你是。
4: 哇，好大苍蝇啊！
10: 哎喂喂，你干嘛？
4: 哇，停！
10: 下一个。
4: 哎，是我来报名啊。
10: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
4: 哦，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是把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乘驾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住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
1: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儿，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0: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1: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我会努力的。加饭。哎，张伯，没有饭了。
1: 吃光当然没有了。啊？
0: 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1: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0: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续煮。
1: 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2: 是啊，
0: 那不够吃怎么办？
1: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0: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3: 吃不掉，吃不掉。
4: 傻呀！
0: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5: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3: 会员，你看
5: 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

0: 走了走了，你们俩来了，快点，来了来了，走了，快点，来了来了，好。哎，走，去看看。走。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1: 这得值多少钱啊？
0: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
2: 我说一定是的，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哎，好，哎，那边看看去。走，哎，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啊！这尊像那么像你。哎，
3: 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
4: 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再呀一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5: 吃的恒宁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5: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6: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钴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骨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

0: 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

0: 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

0: 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

0: 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3: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河楼。
1: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4: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5: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6: 唐先平，马田木。
1: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3: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一个。
1: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3: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3: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0: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8: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11: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就是李渊
1: 啊。
2: 哦，哎，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0: 哎呀，你长大了你。
3: 恩公，受李渊一拜。
0: 啊，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3: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0: 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3: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0: 啊，
3: 恩公请。
0: 那好啊，唐公。
4: 元霸，吃饭了。
2: 我不吃。
4: 元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4: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2: 我不吃，我不吃。
4: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3: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5: 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嗯。
0: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3: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
0: 嗯，
3: 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0: 啊，入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3: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0: 多谢大人了。
6: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3: 是啊。
6: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3: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0: 多谢大人，
7: 这样就好了。
3: 请吧。
4: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7: 哎，唐公，我来试试。
0: 哎，这
7: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0: 唐公，没事。没事吧？
7: 没事。
6: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2: 神仙叔叔。
4: 怎么样？没事吧？
0: 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2: 没事没事。谢谢叔叔。
0: 乖。
8: 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咱们俩呀，
2: 叔叔
8: 来碰一个头，怎么样？哎。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2: 嗯。
9: 不是，就是气
8: 话啊。真乖。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3: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8: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3: 嗯，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7: 是。
0: 多谢大人。

0: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话。
1: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0: 嗯，哦，
1: 大人请
0: 吧。
2: 哎，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3: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2: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4: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2: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4: 一定不会的。
2: 那我先帮你。
4: 哎，不用不用。哎呦，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2: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1: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5: 哎，国远，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6: 但是一张床怎么跟我们4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大个通宵。哎，
5: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1: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6: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1: 是啊，秦大哥。
5: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6: 好啊，走
1: 走。
5: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7: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5: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7: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8: 请。
7: 叔宝，拜见李大人。
9: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啊，
7: 叔宝，拜见刘大人。
10: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9: 恩公请茶。
7: 请。
8: 是。
10: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7: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9: 恩公，你久立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7: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9: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7: 稍微有些印象。
10: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0: 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啊，
1: 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有十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

0: 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1: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2: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0: 大凶之卦呀。
1: 大凶之卦，叔伯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0: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1: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2: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1: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0: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1: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2: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0: 唐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2: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2: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3: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4: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1: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3: 哎，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1: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月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3: 怎么，你去了月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4: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1: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3: 好啊。
4: 好。
6: 都让开，让开。
7: 灯谜你会猜吗？
8: 皇上，
2: 是那个吗？
8: 我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2: 啊。这个好看呐。
8: 是啊，皇上。
2: 还有这个。
8: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快看呐，皇上，快看那边。
9: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2: 是，
10: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2: 钟爱卿，
6: 入座饮酒。

0: 谢皇上赏。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登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登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啊，
1: 回皇上。 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0: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
2: 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3: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2: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赈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1: 宇文大人。 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2: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1: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 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2: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1: 忠臣嘛。
0: 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1: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0: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
1: 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谢皇上。
4: 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0: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5: 谢皇上。嗯。
6: 皇上，慢一点儿。哦，皇叔，臣在。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臣
7: 遵旨。嗯，皇上这边请。
6: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儿，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 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7: 哎，殿下别急。

看呐、啊，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啊。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

0: 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1: 哎，
0: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1: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0: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1: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0: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1: 臣遵命，
0: 去吧。
1: 臣马上去。
0: 嗯，哎，
2: 哼。啊，皇叔。
3: 臣在。
2: 皇叔请坐。
3: 皇上请。
2: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3: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王。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2: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3: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2: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2: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3: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2: 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4: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2: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3: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2: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 梦中说，大隋将

0: 朕要被李姓所灭。
1: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0: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1: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0: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1: 对喽，
0: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2: 啊，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
2: 哦，
3: 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
2: 啊，
3: 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2: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3: 哎，怎么了？
2: 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3: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2: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4: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5: 好看，要吗？
4: 嗯，要。
5: 哎，老板，
6: 哎，
5: 我们买下了。
6: 哎，好好好，
5: 走吧，
6: 慢走。
4: 哎，
5: 你看你多好看呢。
4: 嗯，
5: 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4: 嗯，好的。
5: 拉紧我啊。
4: 哎，
5: 总算可没地儿找你去。
4: 好的。
7: 大哥，你看，
8: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蒙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5: 什么呀？
9: 交朋友啊？
5: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8: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5: 不许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8: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
10: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谢谢你。
9: 大哥
8: 啊，
9: 快起来，别喝酒了。
4: 娘，
9: 走走走。
4: 娘，
5: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4: 多谢公子。
3: 哎，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2: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5: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2: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有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地痞的骚扰。
5: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4: 啊，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3: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伯达。
4: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3: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
4: 哎，
5: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8: 走远了，别看了。
11: 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12: 是
13: 是。
3: 两口不分家，去前面看看吧。啊。

0: 哎呦，天兄，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1: 怎么样？啊，我看看。
2: 大人，什么事儿？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1: 是。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3: 挺好的，
1: 挺亮的，
3: 这个不错。
1: 我回家，走呀！
4: 干什么？
1: 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4: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1: 我不卖女儿，还给我吧，
4: 卖也好。 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大人，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我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1: 是，朕晦气。凡儿，哎，过来，凡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凡儿，
5: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
1: 你们把我害死！去，留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谁要你们的臭钱呢？啊！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的冤呐！快点！
6: 你死的好惨啊，太冤了！对不起，你死的好惨啊，大娘。
1: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了。
6: 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1: 什么阴贼呀？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呐！
7: 生活好了。
0: 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

0: 手上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 定型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

0: 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

0: 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陆有香血债累累。

0: 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墨就要偿命了。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1: 站住！站住！
2: 陆有祥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1: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吧？马天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3: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着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
4: 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6: 好。
7: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8: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9: 我尽力，我要至少把没有那种花瓣型的花纹。
10: 往前看，是手腕动。
11: 最美，他是少年人。
12: 把这个迷之为花，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哎呦，
13: 腕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
14: 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5: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兵部侍郎宇文智吉，让开！宇文大人到！臭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畜生，今天我跟你拼了！我宇文智吉，你还认识我吗？是你。
1: 秦兄，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走吧，
1: 走。
3: 站住！
1: 智叔，你们杀了智叔！智叔不好，二表哥，我可就是他杀的。武亮，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不不不不

黄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 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如果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皇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杀死宇文至极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 我是要负责的，秦兄，你不要自责了。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

0: 郭远、卢贵，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皇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 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皇兄，那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0: 保重，驾！希望你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2: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1: 我要用我的长六符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哎，施主，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哎，施主。
2: 阿弥陀佛，罪过！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
3: 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实习，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虚朕亲下手谕呢？
2: 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棋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
4: 臣以为出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哼，
2: 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帝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5: 皇叔何处此言？
4: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吾弟于泉下于不义。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智吉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因奸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
3: 争执当中，
2: 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智吉，将其击毙。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微臣罪该万死，皇上。
6: 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启禀父皇，宇文智吉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 宇文智吉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2: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
7: 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你说，
2: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往事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有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4: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亦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

0: 福，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帝之死于不顾？
0: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质疾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1: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王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0: 皇上，老臣就是披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2: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3: 臣在。
2: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3: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2: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1: 是，皇上。
4: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0: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4: 是，王爷。
0: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质疾，现其兄宇文化疾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今此。
5: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哼，
6: 成都，你去哪儿？
7: 山东。
6: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7: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6: 晋王的地位。
7: 那秦叔宝怎么办？
6: 成龙啊。
5: 是。
6: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5: 是。
8: 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0: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8: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0: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

0: 配军叫秦叔宝。
1: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旗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啊。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

0: 什么？杨林要见我？
1: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2: 金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0: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1: 请。
0: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且白令秦叔宝带到。
1: 请。你就是秦叔宝？
2: 是。
3: 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2: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还望王爷恕罪。
1: 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2: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啊。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2: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2: 属下领命。
1: 吴芳啊，
4: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2: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1: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2: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1: 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2: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
5: 哦，
2: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剪在人在，剪离人亡。
3: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2: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

0: 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0: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2: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2: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秦叔伯，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芳、薛亮，
2: 在
0: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2: 是。
0: 秦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乐工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0: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吉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0: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2: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秦叔宝，又是秦叔宝，
3: 他在哪里？
2: 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3: 不用，走。
2: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需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4: 站住！干什么呢？
2: 我们找秦叔宝，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你们是什么人？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放肆！你们凭什么？凭宇文尚书的手令。<笑>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
5: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是义父，
6: 青竹谷恕罪。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程度。
7: 哎呀呀呀呀呀！
6: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 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嗯，呵呵呵呵，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哼，李才，在。
8: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是，
9: 娘，蓉蓉，
8: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9: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8: 谁？
9: 杨林。
8: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9: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
8: 他还要是我做义子，
9: 什么？你答应了？
8: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驻防。
9: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10: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 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8: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凌的机会了。

0: 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1: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0: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1: 亲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您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0: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亲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
0: 我先走了，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1: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0: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消瘦。
1: 二期 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

0: 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

0: 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4: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5: 站住！站住！
6: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4: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吧？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7: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8: 来的，
9: 5、4、3、2、1，
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

0: 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有

0: 蓉蓉，
1: 若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多谢了，寿叔报一拜。
0: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
1: 你有几分把握？
0: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
1: 你亦会不屑于下手，
0: 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谓一搏呢？
1: 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0: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
1: 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多谢你
0: 的提醒，我会小心的。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50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树宝，路上要小心啊。
2: 娘，您多保重。拜茶屋，香会拜茶屋。哎呦，
3: 何大嫂，哎呦。
2: 程大嫂，一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4: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
3: 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
2: 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3: 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呀！ 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哦，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哎呀，
3: 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哈，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 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嗯，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5: 娘，
6: 哎，咬金，咬金呐，
5: 咬金呐，
6: 娘，我好想你。

0: 娘你瘦了。
1: 不，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0: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1: 好孩子。咬金呐，你哥和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0: 什么长？
2: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啊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0: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1: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0: 营长，
2: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0: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2: 我才不信呢。你做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0: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2: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0: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嗯，哦，生气了。哎呦，走走走走啊。哎呀，走啊。
3: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嗯，
1: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3: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1: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嘿嘿，
3: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1: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0: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1: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呜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嗯，
0: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1: 好孩子。哎，咬金呢，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0: 哦，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哦，
1: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0: 那我做了他坐哪儿啊？
1: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0: 我知道了。
1: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那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

0: 我帮你。哇，吓死我了。
1: 登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读，

0: 不同的味道。好，来。人之初。
1: 人之初。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
0: 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1: 性本善，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2: 大家再练一下。
1: 王爷，继续吧。是。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 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2: 王爷，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嗯，啊，义父，
1: 唐薇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十二太保唐薇。
2: 义兄，义弟。
1: 好，继续吧。是。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10名之内。
2: 罗家枪、沧海刀、叔宝，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啊，看，囚笼棒法。囚笼棒法。
1: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
2: 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记住。
1: 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攻住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力，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 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锏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1: 我
0: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锏练好。
1: 我知道。
0: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义父，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
1: 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0: 下去。
1: 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2: 你明白什么了？
1: 勇者无惧。
2: 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剪法就离你而去了？
1: 义父，你怎么会知道呢？
2: 因为此剪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
1: 请义父言明。
2: 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剪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剪下去都应该有劈山开石之力。可于当年金剪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剪法相媲美呀。
1: 秦家剪法，
2: 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宝啊，叔宝啊，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怎样把剪法和步法合二为一啊。
2: 哎，这套剪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1: 这师父他没告诉我。
2: 哦，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剪法吧。
1: 义父，既然失传的秦家剪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剪好不好？
2: 秦家游龙剪，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剪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剪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用不好是我呀，
1: 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太子请自重。
0: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1: 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有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1: 你这畜生，来人呐！
0: 拿。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根本不会有事。

0: 事关你的名节，你小心点儿。哎，来了来了！传臣夫人，臣妾叩见万岁爷。
1: 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妾
0: 托皇上鸿福。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过来。
0: 不是这边，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1: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
0: 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刘求元延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2: 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相怀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3: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2: 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4: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
2: 哼，殿下，
4: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5: 臣在。
6: 臣在。
4: 召集禁军，宵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6: 臣领旨。
2: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7: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
2: 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4: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
3: 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
4: 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而是天子之位。
6: 元爷奉诏见皇上，烦请引路。
8: 拿下！
9: 别动！
8: 哎，你们干什么？
9: 是皇上召我们进宫的。
8: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探望。
10: 好，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11: 带上来。
12: 走，
11: 父皇，父皇传我到光华殿的，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7: 大哥，好久不见了，
11: 杨广。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
7: 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
11: 你又在骗人！我要见父皇。
2: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现已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11: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父皇，父皇救命啊！
7: 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

0: 阳光，你放开我，放开！别动！
1: 就给你留个全尸。
2: 不要！不要了，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了！放开我！不，你放开我！
1: 我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2: 放开我！
1: 你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2: 放开我！
0: 放开！
2: 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
1: 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0: 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的。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阳光，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0: 黄酒病，卧榻多时，寻医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大隋之位。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

0: 这个不要。啊，快，这个不要。
1: 是。
0: 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胜的字，以供朕欣赏。
2: 是，皇上。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再呀
3: 一面。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

0: 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您去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您去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
3: 这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一分钱不要。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6: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7: 站住！站住！
8: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6: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1: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2: 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
1: 好主意。好，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拟旨去办吧。
2: 是。
1: 各位亲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
2: 启禀皇上，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1: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2: 谢皇上。
1: 宇文成都，
3: 臣在。
1: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

0: A 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1: 臣谢主隆恩。
0: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2: 臣代臣儿谢皇上。
0: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威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3: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7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岁缴问题发愁？哎，岁缴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 要各地纳贡贺礼，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役不可免，实在是难呐。
1: 王爷，就算现在倾尽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辈只看。
0: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司库里还有多少？3万不到。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军粮减2分，再从我司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身心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

0: 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1: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

0: 也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兵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1: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2: 对，赴汤蹈火。
1: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 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3: 好。
4: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5: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1: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6: 下一个，
7: 赵金，
8: 走。
1: 啊！下一个，我什么呀？我还有10两啊！就这么多，下一个。皇上的多钱？干嘛？
9: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
1: 哼，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时减二，你自己看看。
10: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呀、啊？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1: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俺军法处置。
10: 别吵了，我们这人怎么做啊？快走！哎呀，下一个，
11: 不单之间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时减二啊！这个搞法，
1: 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10: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
12: 一个一个来啊！
1: 我改。 天有空，不睡中午叫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10: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又砍偷的！
1: 哎呀，砍头好过饿死！
12: 下一个，
1: 皇帝，皇帝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10: 哎呀，走吧，
12: 不是皇帝吗？
1: 哎呀，快走吧。

0: 瞧不起呀、啊，真是太无语了。
1: 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
2: 厉害、啊！
3: 不得了啊！
0: 真是
3: 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哎呦呦，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的，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3: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3: 呀呀，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3: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
3: 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不用了，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3: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儿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好了好了，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哎，
3: 你这孩子。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走，不要命！
4: 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4: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军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4: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4: 好吧，快走吧，快走吧！
0: 我定拉他下来，打他屁股！
4: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5: 皇上，
6: 湖南节度使召集上供，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7: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6: 陛下是太原李渊。
4: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5: 皇上，
7: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6: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供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
7: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6: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7: 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6: 是。
4: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7: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6: 寿州留守李子通。
7: 他供了什么呀？
6: 他只呈了一封信。
7: 一封信？念。
6: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5: 来，皇上，
4: 给我。

陛下，臣也不敢念。朕恕你无罪，念吧。陛下，李子同说陛下大兴土木，瞌睡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嫌。况且七娘、义兄、监嫂。

0: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1: 说什么？

0: 哼，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
2: 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0: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2: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0: 起来，起来！谢皇上，坐。皇儿开恩，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
2: 我要咱满朝文武面前将他全家处斩。
0: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时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2: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0: 登州临近寿州。 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亦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
2: 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3: 遵旨。
4: 义父，不错，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剪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剪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0: 是。
4: 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龙棒法相媲美了。
0: 多谢义父指导，
4: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跟我来。 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二十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

0: 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奇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锁长江秦仪的雁翎甲。
1: 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
0: 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禁十分敬佩。啊，叔宝，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1: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
0: 是啊，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哎，叔宝，我倒觉得这个雁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呢。哎，去穿起来，给义父看看。

0: 好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气度不凡呐。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
1: 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
0: 对呀、啊，有什么不可吗？神甲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仪的风采呀、啊。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啊，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12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你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十三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

0: 叔宝，叔宝有一事相求。你说，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1: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
0: 你的父亲还健在吗？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2: 他是。
0: 他是。
2: 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 见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克日执行，不得有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3: 少爷，
0: 不得无礼。
3: 李大人，快快请起。
0: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3: 李大人。
0: 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3: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我早知道尚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是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0: 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
3: 秦叔宝。
0: 想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智及，替天行道，
3: 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0: 大人，你有何出此言呢？
3: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0: 对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间之事所知甚少，
3: 怪不得。 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一子儿食饿殍遍地，你可知道？杨广弑父杀兄，欺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
0: 李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
4: 胃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4: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啊，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

0: 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

0: 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一分钱不要。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5: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6: 站住！站住！
7: 陆有祥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5: 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8: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为了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12: 赤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3: 我尽力，
4: 我要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5: 往前看，
6: 是手腕洞。
7: 这位是少年人。
6: 把咱们迷踪为花，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8: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9: 抓内奸。
10: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8: 危机重重，
11: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8: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1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13: 要拿查无忧的人是我。
8: 局中有局，
13: 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

0: 他就是陈光，
1: 接任圣徒法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5: 不动手就是狗狼。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7: 大声反思，以大义英勇。
8: 走上这条路。 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9: 暗夜中孤寂前行。
10: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1: 为信仰不可辜负。
12: 做好准备了。
13: 每天十九点三十，前行者。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牧就要偿命了。
2: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3: 站住！站住！
4: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2: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贤是毒发身亡。马天牧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

0: 是死人。
1: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

0: 哥。
1: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顾先生，方便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你说。
0: 顾先生可有婚约？
1: 没有。
0: 顾先生可有心仪女子？
1: 没有。
0: 那你觉得我们家小姐怎么样？
1: 江小姐很好，但是我没有成家的打算。
2: 为什么？
0: 顾先生不要介意，小环只是开个玩笑。
3: 这青南瓜水的喂鸟了，这是你们江家不是大户吗？就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们这些难民啊。
0: 马三大哥，江家心善才给我们粥喝，你忘记之前咱都过的什么日子了吗？
3: 小妮子皮痒了是吧？轮得到你教训老子，信不信老子
0: 住手。
3: 这哪来的丫头片子啊？
0: 这是我们江家大小姐江南。
3: 我当是谁呀？原来就是那个大明星啊，这看着也很普通嘛，还没有旁边这小妮子长得水灵。
2: 把你脏手拿开，吃饭就吃饭，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啊？
3: 你们住大宅子，每天是穿金戴银的，我说你们就好意思拿这沉迷烂谷子一天出来糊弄谁呢？就这还想博个好名声啊？
2: 我们江家的粥要喝你就排队，不喝你就走，没人求你们。
4: 江家失踪是善举，不是义务。谁在闹事？有种死吧！
3: 怎么这样？咱们等着瞧，等着瞧！你还有你，都给我等着，等着！
2: 别怕，有我在，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5: 先生，
0: 谢谢姐姐，俺叫白妮儿。
2: 小环，我看这丫头机灵，也敢说话，让她来江家找份公干吧。
0: 小姐心善，自然使得。
2: 妮儿，你愿意吗？
0: 俺愿意，谢谢江小姐。
2: 走吧。走。让开。
6: 顾先生是神人呐，这水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啊！谢谢你。哎呦呦呦！
7: 快请起，快请起！
8: 乡亲们，以后厂子呀在这扎根了，那咱们就是义下人了。
6: 对对对，
9: 是
0: 是啊是啊。
6: 光绪年间的教训，是我们愚昧了。顾先生不仅引来了活水，还给我们引来了活路啊！
0: 对啊。
10: 哎，厂长，故宫呢？俺娘让俺来谢谢故宫和乡亲们，以后咱就是自己人了，有啥事儿喊铁打一声就行。
8: 哎，说曹操，曹操到，故宫来了。
10: 厂长，
0: 故宫来了。
7: 哎呀，故宫，你太厉害了。
11: 故宫，看这脸色苍白的，中午到俺屋吃饭。
7: 哎，故宫，你成家没有？俺妹子，那是又勤快又俊俏啊。
0: 对，
12: 我姐姐还没成家呢。
11: 我妹子呀。
13: 对啊对啊，
11: 我妹子不错的。
13: 俺妹子也一样。
14: 我们来给故宫说媒。
13: 哎，
2: 大家别起哄了，故宫他压根就没有成家的打算
11: 啊。
13: 这是啥意思啊？
11: 追呀，追呀，追呀，
14: 黄锦追呀！
7: 傻小子，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追！
10: 你说说这啊？
7: 就是
15: 江小姐，等等，刚刚谢谢你。
2: 不用谢，我只是把你拒绝我，拒绝小环的话，转达给其他操心你婚事的人。
15: 我

0: 李厂长，
1: 后面怎么发生的？长庚。哎呀，来来来，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花大力请来的故宫，水的问题就是故宫解决的。在这个厂里，他比我大。
2: 这位就是故宫吗？
1: 不愧是厂长请来的能人。
3: 故宫，真是年轻有为啊！
4: 咱们复工不是指日可待了？
5: 是啊，
3: 以后大家伙。
4: 再技术上有什么难题，我们随时交流。
6: 是啊，
3: 对了，故宫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我们建造窑洞工厂。
4: 啥？
3: 我们要把工厂建到窑洞里？
6: 你可别开玩笑了，那么小地方怎么放机器啊？
4: 就是，
3: 这不异想天开吗？
6: 对呀，
4: 这要是鬼子的炮弹再砸下来怎么办？
3: 对啊，砸下来怎么办？
6: 厂子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现在只是仅仅解决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窑洞工厂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先不考虑。趁着故宫在，小罗，你给说说厂里的情况。现在厂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7: 我知道有电的问题。
6: 没错，你说这么多机器。
8: 没有电就跟废铁一样。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午可能没饭吃了。
9: 怎么回事？厂里没粮了吗？<笑>
6: 不是不是，做饭的师傅请假回老家了，我还没来得及雇人，厨房没人手了。<笑>
9: 我会做饭，我也去帮忙。
6: 这个罗百成真是想把我逼死呀！老白，哎，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忘？现在后厨只有面，你让我一个只吃米饭的人怎么做你们的大锅饭？哎，老白，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呢给你带了俩帮手，这位是江小姐，这位是白妮儿，他们俩都会做饭。他。
9: 穿成这样，你要是说他是演员来演戏的，我信。做饭做梦去吧。哎，这姑娘看着倒是像会做饭的啊。
10: 我会，我在家常做饭。
9: 哎，你看，
10: 您这就是偏见。穿衣服和做饭有什么关系啊？
9: 哼，行，让我见识见识。来，喝茶。
11: 长哥，你也知道。 咱们这些木炭机、旧蒸汽机，还有拆下来的汽车引擎，都是杯水车薪，根本撑不了整个工厂。其实，我们从武汉欠来的最大家当，是一台3000千瓦的发电机。3000千瓦，
6: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核心动力。它在哪儿？为什么不用？
9: 不敢用，更不能用。 那可是庞然大物，也是最大的目标。鬼子的飞机天天在头上飞来飞去，真要是把它组装起来，那不就等于给日军立了一个最醒目的轰炸标靶吗？
6: 我明白了，与其冒险暴露王牌，不如让他继续隐身。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种。
9: 可靠、可行、成本可控的自主发电方案没有退路。早上没吃饭，这会儿真的是饿了。他们应该把饭做好了。
6: 长哥，你觉得江丫头她会做饭吗？应该会吧。
9: 等一下，
8: 老白师傅，江大小姐，又有何吩咐啊？您不是说这岐山臊子面，这面要揉到醒道，功夫不能省吗？嗯，这岐山臊子面啊，
9: 哎，
8: 讲究薄劲光酸辣香，但是你这手法忽轻忽重的，醒发出来的面必然参差不齐。
9: 揉个面，你还讲究啥？
8: 这揉面嘛，

0: 尤其是做这讲究近和光的臊子面，核心就在于匀，就要像水流一样均匀渗透，像这咖啡一样细腻，决定了最终的风味。哎，妮儿，你看着点时间，洗面时间要精确到分钟。
1: 哎，记住了，小姐。
2: 那你说咋揉？
0: 首先把它分成像拳头大小的剂子，每个单独揉，然后要用掌根发力，就像推拿一样，每个都要揉够100下。妮儿，看着点，洗面时间大概20分钟。
1: 哎，
2: 这能行吗？听着有点悬呐。
0: 哎呀，你不懂，照着来就行。江大师出品的臊子面，保证差不了。
2: 洋派头，穷讲究。

0: 你别说啊，这面啊更劲道、更光溜，有点意思啊。嗯，
1: 这好不好吃啊？酸汤才是关键，盐、醋少许，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口辣子，按照我刚才说的调配。嗯，
0: 这味儿，哇，这面绝了！
2: 这面的口感又薄又劲又光溜，吸饱了汤汁还不烂。江小姐，您这歪理哦，您这理论真管用。这个呀，就叫触类旁通。哎，待会儿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保证要让工人们吃到最正宗的岐山臊子面。不愧是我家小姐，这面太好吃了。
3: 哎呀！
2: 哎呦，地道呀，薄劲光，尖细旺，酸辣香，正宗的岐山面啊！哎，
3: 给我们也来几碗吧。
2: 哎，
0: 没问题。
2: 哎，等一下，师傅，顾先生的这碗我亲自来。顾先生的这碗我亲自来。 真是块不开窍的木头，敢拒绝本小姐，给我等着瞧，好好尝尝我亲手特制的秘制臊子面。哎呀，顾先生，吃吧。

0: 成哥啊，怎么样，俏丫头的手艺还不错吧？
1: 味道很不错，谢谢你啊，强小姐。
2: 不用谢，这可是本小姐亲自为你调制的。
0: 既然不错，那就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2: 多吃点儿。
1: 厂长，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数据没有核对呢，我先过去一下。
0: 长哥，什么情况？
3: 这故宫
4: 怎么回事？按照你说的，江小姐调的面很好吃吗？
5: 是啊，我那碗美得很啊。你给她碗里放啥了？
2: 就这个。
0: 这是我从湖南老家带回来的魔鬼甜星辣椒，湖南人吃一口都嫌辣。你放了多少？
5: 完了，故宫弄不好要被送医了。
2: 不至于吧，有那么辣吗？

0: 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那个辣椒那么辣。我
1: 没事儿，辣椒提神。哦，数据我也核对完了。
0: 我看你是想把自己辣死吧，小面子活受罪。快把水喝了吧。逞什么强啊，辣就直说啊，真是一块木头。逞什么强啊，辣就直说啊，真是一块木头。

0: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就当补偿你。走。
1: 哦哦。
0: 那再喝点水吧。胃还烧得慌吗？
1: 好多了，谢谢。
0: 快吃吧，这家泡馍可好吃了。快吃吧。木头，你路上说的发电问题这么难解决吗？
1: 很多机器都濒临报废，修复的代价太大，而且厂子里需要修复带动的机器太多了。
0: 啊，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你说日本人会再来轰炸吗？
1: 不好说，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
0: 都是国家的损失，我回来坐的那辆火车都炸报废了。
1: 是啊，光那条铁路线修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0: 你说这火车上的电又是怎么来的？
1: 在这个车厢底部啊，有一块大型的铅酸蓄电池，专门给车内供电。
0: 这么大个火车头呜呜响，连发电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吗？
1: 是这样的，火车头呢，主要靠蒸汽机驱动车轮，不产生电力。火车头，火车头，火车头！江南，你太棒了！是火车头，是火车头！
0: 木头，你弄疼我了！
1: 快跟我走！
0: 包！
1: 厂长，罗副厂长，电，我找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是火车头。
3: 火车头，
2: 故宫，你不会是？
1: 没错，没错，是蒸汽机车头，是江南给我的灵感。我们还需要一台能够烧火的蒸汽机车头，将它拖到这条支线上来，然后固定住。
2: 哎，你这能行吗？
3: 听长工说完。
1: 啊，我们不需要它能够拉动火车。我们只需要它能够继续烧锅炉，产生大量的高压蒸汽，然后驱动活塞灵感。再之后呢，我们拆掉或者断开它与车轮的传动，再加上一条坚固的传动轴，这样就可以将活塞的直线运动变成高速旋转，再接上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
3: 可是这火车头不好搞啊。
2: 对啊，
1: 厂长说的对，火车头，尤其是还能修复锅炉的蒸汽机车头，现在都是战略物资，在军方跟铁路部门的严格管控下，就算是有废弃的想搞出来，手续繁琐，困难重重。
2: 哎，你这等于还是白高兴一场，这比搞柴油机还难。
0: 火车头交给我吧。
2: 不是，交给你。江小姐，这可不是请客吃饭啊，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庞然大物，你开什么玩笑？
3: 是啊，江丫头，这可不是小事，牵扯面很广。
0: 这技术我是不懂，可是人情世故关系疏通，那就是我们江家的主场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3: 你说。
0: 我要它。

0: 楠楠今天这牌打得心不在焉呀，眼神老是瞟顾先生，你说是不是啊，顾先生？
1: 阿姨，你又拿我开玩笑。东风，
0: 以前呀，那么多青年才俊往你身上靠，你连理都不理呢。
1: 酒才我碰。
0: 一个脸红，一个装傻，你们这小两口啊，可真有意思。说起来呀，我们家老王现在真是天天让我们见客，忙不完的公务。
2: 这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一会儿再让江小姐笑话。
1: 一饼。
0: 哎，一饼，我糊了呀。
1: 阿姨的牌技还是那么好。王叔，这都说爱妻者风生水起，阿姨这手气，你们俩平时肯定可爱了。
2: 你看江小姐不愧是大明星啊，不仅人长得漂亮，话也说得好听。
3: 一坨，我也糊了。
2: 截胡了，这手牌可不小啊。
4: 你这个笨木头，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是故意送糊的吗？
0: 好了，回去再打情骂俏吧。你们今天来找我们家老王是有事儿吧？
1: 什么都瞒不住您。今天我们来确实有件事想请王叔帮忙。
0: 什么事儿还要劳动我们楠楠大小姐亲自出马呀？
1: 王叔，就是那个李厂长的纱厂，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动力电了。这我听说西安那边有一台废弃的火车头，我想请您批个条子，借我们应应急。
0: 火车头啊，实不相瞒，昨天已经有人来谈过购买火车头的事儿了。
1: 王叔，这买家是谁？可否跟我们见面聊聊？
5: 是我。
6: 抱歉，先生夫人，这位先生说有预约，非要上来。
2: 没事儿，下去吧。
6: 是。
5: 我没想到江大明星这么想见我。
1: 程远志，你怎么在这儿？
5: 这宝鸡如今是你江家的后院，我程远志来不得。还是说王局长这里只准你江南来登门拜访？
2: 程公子，说笑。
1: 王叔，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公事，这火车头绝对不能卖给程家。
5: 天大的笑话呀，江南，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就等着你喊咔再重来。我告诉你，买卖讲究的就是一个先来后到，价高者得。
1: 价高者得？你知道现在前线的状况吗？程远志，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5: 王局长，我程家给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足够你们铁路局上下过一个肥年。
2: 江小姐，程公子的话虽然直白，但确实是实情。局里有局里的难处，这么多张嘴等着吃发。况且，是程家先行一步接洽的。
1: 王叔，你难道不知道程家那火车头是做什么吗？他们呀，哪是想要操办实业、支援抗战，只是想要囤积居奇，或者转手倒卖，发国难财。
7: 江南，
5: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告诉你，我程家做生意向来都是堂堂正正的。
1: 堂堂正正？那你敢当着王叔和王阿姨的面发誓，说你们程家拿到火车头会立刻投入生产，为前线制造物资吗？
5: 你们
1: 连工厂的边都没有摸到，要一个不能用的火车头有何用？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我成家的商业规划，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5: 楠楠说的在理，成家是商人，看重利益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家不一样，你在这个位置上，得顾全大局。
6: 意味着什么吗？它是我们前方将士绵衣纱布的命脉所在，是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
7: 你知道这个工厂意味着什么吗？它是前线战士绵衣纱布的命脉所在，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国弱轻浮，你陈家纵舍万贯财富，也只不过是倭寇刀下的鱼肉，你还有资格在这儿嚣张跋扈？
4: 王局长，你可千万别听他唱高调啊！我们程家给你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他们江家能给你什么？啊？让他给你唱一出《贵妃醉酒》吗？
8: 好了，程公子，你的好意王某心领了。这台机车，陆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优先调配给申兴纱厂，用于抗战的急需生产。此事关乎大局，已非简单的商业交易，抱歉了。
4: 好，好得很，都给我等着。
5: 这就对了嘛，差点办错事儿。快坐，来，我们继续啊。
7: 王叔，这火车头的价格，你就按照正常的报价告诉我，我回去跟我爷爷说一声。
8: 罢了，就当我们陆局为抗战前线的战士们贡献一份力量。江小姐，明天让你的人来局里办手续。
7: 谢谢王叔，谢谢王阿姨。这工厂和前线的战

0: 识，必然会记住您二位的深明大义。
1: 谢谢王局长，王夫人。
2: 快坐，快坐。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远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6: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7: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袋里至今有一颗珠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够了。葛妈妈，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了了。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

0: 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带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阴天，23到34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3到34度。榆林晴天，15到25度。延安阴天，13到28度。铜川阴转小雨，19到30度。宝鸡多云转阴，19到33度。咸阳阴天，22到32度。渭南阴天，22到34度。汉中多云转阴，22到32度。安康阴天，20到34度。商洛多云转阴，17到31度。杨凌阴天，18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4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研发攻坚，加速成果转化，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
1: 延安市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把一园四区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有支撑、城市有保障、群众有感受的具体成效。
0: 汉中市刘坝县深耕生态产业，做活乡村旅游，让深山里的好生态变成群众的金山银山。
1: 三下大忙，关中麦田迎来专家验收考试。记者发现，今年小麦育种评审标准提高了，粮食安全最重要。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三项重要考古成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陕西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研发攻坚，加速成果转化，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
2: 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光纤制备车间，各类光纤基材经高温工艺熔锻拉丝，可批量制备高性能特种石英光纤与中长波红外反谐振空心光纤。纤细的石英光纤支撑高功率激光加工与空间激光通信，红外光纤则实现宽波段红外低损耗传能，两类核心光纤性能均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3: 这种激光光纤呢，它主要是要实现这种高功率，我们的在单光纤里面实现了2万瓦的一个功率输出，这个功率呢，目前在国际上也就是处于一个同等的最高的水平。
2: 今年五月，西安光机所自主研制的宇航级耐辐照掺耳光纤在轨稳定正常工作满一年，这标志着我国在宇航级耐辐照掺耳光纤国产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补齐了我国高端激光制造与空间通信的材料短板。同时，研究所还在红外反谐振空心光纤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助力陕西光子产业突破波段限制，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光子制造、传感及激光器件的产业布局，为高端光子器件筑牢产业根基。
4: 本次的突破涉及到的这种红外的光纤啊，包括我们的核心的玻璃材料，其实是处于红外光子产业的上游。我们希望呢，依托这个技术呢，进一步的向下游的延伸，带动包括我们的红外的像工业的成像设备啦、医学的诊疗设备，还有我们的红外的检测装备等等系列化产品的一个研发和产业化。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产学研深度融合，陕西一批本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在西安数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检测车间 AI 智能检测系统正高速运行，通过机器视觉与大数据分析，能够对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高精尖部件进行精准无损检测。
5: 我们主要服务在航空航天、核工业、高端制造领域。我们除了卖我们的模型算法和我们的软件系统，还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已经形成了50多项的知识产权。去年呢，我们的销售收入大概在3000多万，今年呢，我们预计还会再进行倍增。
2: 从知识产权到产业化应用，企业的快速成长与发展离不开陕西优良的科创生态，依托富集的科教资源、完整的高端制造产业链以及持续优化的成果转化平台，数和科技有效实现了各项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不断推动企业实现产品创新迭代。目前企业形成了 AI 驱动智能检测场景，构建机器视觉、控制决策与认知推理三大技术闭环，持续为高端制造保驾护航。
5: 陕西的人才密度帮助我们呢，可以招收到更好的 AI 和工程化的人才。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高校院所，他们的前沿成果我们都可以实现这个对接和

0: 包括转化，以秦创园为首的促进加速这种科创转化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几方面的这个密度呢，共同作用实现了我们从这种输价向货价的一个跨越。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截至2025年，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75.51%，居全国第十位；创新产出水平指数87.59%，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61%，连续多年保持西部第一。科教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延安市锚定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建设四个示范区、先行区的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抓手，把一元四区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有支撑、城市有保障、群众有感受的具体成效。
3: 在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彩虹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片片光伏玻璃从这里下线，进入国内头部光伏组件企业，并批量出口海外市场。作为传统能源大市，延安把能源优势向新材料、新技术、新产业链延伸。彩虹新能源瞄准高透光伏玻璃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攻关，推动延安现代能源产业从资源依赖向技术牵引转变。
4: 目前我们企业光伏玻璃产品结构丰富，可实现1.6毫米至3.2毫米全厚度规格柔性化生产，相比传统光伏玻璃，可使组件发电效率提升2至3瓦，市场认可度和技术竞争力优势突出。
3: 产业要升级，城市运行也要有稳定底座。在延安安塞区陕投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设备安装和分布试运。这个总投资35.3亿元的省市重点能源民生工程，二期规划建设2×350兆瓦超临界燃煤空冷热电联产机组，并同步配套高效脱硫脱硝和废水零排放环保设施。
5: 截至目前，二期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已进入分布试运阶段，计划7月30日投产发电。
3: 项目建成后，将与一期形成双元互补、互联互保格局，进一步提升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供热保障能力。二期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35亿千瓦时，供热面积1350万平方米。在增强能源保供能力的同时，也将替代区域内分散小锅炉，减少污染物排放。产业和城市的支撑坐实以后，高质量发展能不能被群众感受到，往往体现在最细微处。在延安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村民景建荣家中，水龙头一拧，清澈的自来水稳定流出。过去水压不足、水质不稳的问题，随着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建成投用得到改善。
6: 改造以后说，水的质量了、水的压力都好些，现在运输也方便。
3: 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覆盖59个行政村，保障2.75万户群众饮水。今年，洛川县还将推进土基集中供水净化工艺改造和凤栖交口河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其中，凤栖交口河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总投资约4400万元，计划9月底前建成投用。建成后，每年可向县城及周边区域调配优质水源210万吨。
1: 6月2日至3日，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榆林市调研煤炭产业链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的部署要求，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加快煤炭产业强链、严链补链，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增动力、添活力。徐新荣首先来到余恒工业区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实地查看中化学西部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项目，陕西艾克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10万吨烯烃抗氧剂催化剂项目运行情况。

在靖边县，徐新荣深入邦联的盐场海侧滩煤矿建设项目，详细了解项目投资、主体施工、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跟进做好项目服务。在陕西盐场中煤榆林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徐新荣深入煤油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鼓励企业努力探索化石能源转化利用的新路径。徐新荣指出，

0: 链的短板，在发展精细化工，培育终端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特色园区上下功夫，要深入落实双极带动战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优化环境，扩大有效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打非制围，筑牢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板。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
1: 汉中市刘坝县地处秦岭南麓腹地，森林覆盖率高达92.03%，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库、天然氧吧。作为国家首批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当地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发展路径，深耕生态产业，做活乡村旅游，让深山里的好生态变成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2: 初夏时节，走进汉中市刘坝县，满目苍翠，生机盎然。在刘坝味道电商直播间，主播正热情地向全国网友推荐来自秦岭深处的生态好物。热销的背后是深山里一片片规范化的生态种植基地。距离县城50多公里的马道镇龙潭坝村，林下夕阳深，长势正旺。当地采用企业加强村富民公司加农户模式，盘活闲置林地，建成了全县连片面积最大的夕阳深种植基地。林地流转租金加上村集体入股分红，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50000元。
3: 在这个基地里头务工，每天的收益都在130到150之间，户均都是每年增收在5000元左右。
2: 依托秦岭独特海拔与气候条件，刘坝县以夕阳参产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形成多元化种植格局。2025年，当地中药材留存面积5.5万亩，其中林下种植3.7万亩。24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带动农户发展林下中药材3万多亩，不仅让上千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4: 之前一直在外边务工，后来回到家乡，发现这里变化很大，交通条件、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善。另外，我们这个地方呢，海拔也适合中药材的生长，于是就回到家乡，流转土地，开始做这个中药材基地。目前为止，一共发展了500亩。
2: 把生态资源变成产品和市场优势，产业生态化，守住绿色底线，让产业在青山绿水间健康发展。在刘坝县马道镇沙坝村，当地利用零散土地进行微改造、微提升，打造了一个集亲子采摘、运动训练、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吸引了不少游客。
5: 整体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空气很清新，环境也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周末的时候带上小朋友一起来。
2: 目前，汉中市刘坝县已打造多条秦岭自然研学旅游线路，周末和节假日亲子游、研学游持续升温，成为群众增收的新亮点。
6: 老百姓可以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可以领土地流转费用，然后还可以就近务工，到年底还能村集体分红，做到一块地三份收入。
2: 从林下中药材点绿成金，到乡村旅游活力迸发，再到电商平台产销联动，刘坝县两山两化实践成效显著。全县已成立57家强村富民公司，86.2%的农户被嵌入产业链，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深刻转变。
7: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统筹保护与发展，全面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大力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让沉睡资源变流动资本。
8: 5月31号，陕北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度检修圆满完成。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战略的重点工程，自投运以来，已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1211.63亿千瓦时。陕北换流站作为该工程的送端站，本次年度检修历时12天，涵盖17个检修工作面，累计完成检修项目超1.8万项，涉及例行检修试验、专项检修、技术改造等核心作业。
9: 与往年相比，今年检修的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直流精益化运检平台全面应用，实现数字化管理，智能头盔搭载高清摄像头，对作业现场进行全程视频记录，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
0: 今年以来，陕西自贸试验区围绕深入打好八场硬仗，

0: 形成27个改革创新案例，涉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速扩容开放通道、加速集聚新兴业态、加快布局数字产业等方面，包括西咸新区秦创园、西安高新区、曲江新区、浐灞国际港建成4个综合性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外国人来华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陕西开通首趟中吉乌铁工联运国际班列，实现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效率提升25%。全省首笔背景核验应用场景业务落地，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审核时效由2天到3天缩短至1天。围绕光子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陕西自贸试验区加快制定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打造安全合规的跨境数据流动环境。
1: 每年5月，关中麦田都会迎来一场特殊的大考，应考的是几十个小麦新品种，考官是省内的育种、栽培、植保等领域的专家。今年记者跟随专家组观摩这场田间的阅兵时，发现在育种领域，粮食安全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
2: 这块地就是这个赤霉病发生比较厉害，这就发病的资历。
3: 往事畜熊好，唯一缺点就是晚，第二个就是企业比畜子高。
2: 你这群体是上不起来。
0: 芒种前是小麦新品种审定试验阅兵最关键的时期。今年在我省各试验点参试的新品种有90个左右，从东到西种植在15个不同的生态区。在杨凌的这块小麦试验地，专家们正按照指标逐一比对，
4: 测试它的风残性、抗逆性，这块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要素。抗导性、干热风啊，还有这个耐这个碎发芽，这也是我们考察的对象。
0: 过去产量高是硬道理，但现在安全成了前提。一个带病的高产品种，在专家眼中不是功臣，而是风险源。
2: 对病虫害的要求啊，标准也就在提高。我们国家的审定标准，包括陕西省的审定标准，在2024年版本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对抗病性来说，例如我们省上的这个小麦品种，现在对条球病高杆是一票否决。
0: 作为省评审会小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王宝通教授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好小麦抗病关。他说，在新标准的指挥棒下，咱们陕西省内参试品种的抗病水平已大幅提升。
2: 黄淮麦区的趋势品种啊，还有他们的生产品种，在我们省上今年90%以上都是高杆的。我们的在全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抗病性水平非常高，在全国是遥遥领先。
0: 随着气候变暖，病菌也在升级，今天的抗病品种明天就可能被攻克，因此育种的眼光必须放得更远。
2: 我们以后的育种方向，我们一定是从过去的对品种要求单一抗性，到今后我们要对多种病害同时要进行抗病，对病害的抗性我们可以延迟到10年、15年。
0: 从追求高产的上限到死守安全的底线，陕西小麦育种把品种审定看作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安全关。在这片试验田里选出的不再仅仅是产量的冠军，更是对未来各种极端风险具备强大免疫力的硬汉，这也是藏在一粒种子里的粮食安全关。
4: 我们要发展一些绿色的这个品种，比方抗病品种的话呢，就少打药了，抗旱节水，这样对我们对资源的这个节约。品种审定主要我们是把好安全关，品种审定了以后能不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这个还需要一个在各个地方不断的试验示范。
5: 记者从杨凌示范区了解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王辉及其团队研发的国审小麦新品种西农365正式面世，并由陕西荣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目前已经在黄淮麦区进行大面积推广。西农365小麦新品种由西农20和西农26为亲本，采用杂交育种，经系谱法选择，结合分子标记、多点鉴选、早代品质测试等技术选育而成，融合了以上两种小麦优质强筋、产量高、适应广的优良特性，实现了优质高产、抗病抗逆多重突破。该品种全生育期222.7天，株高74.0厘米，母穗数41.3万穗，穗粒数36.6

0: 六粒，铅粒重43.4克。
1: 他把新诺20的品质和226的产量呢，丰产已经结合到一块了，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就是在抗吃霉变上达到中杆以上的水平的。那么第三个突破呢，就是说呢，它的猪膏和沉碎能力，然后呢，它的抗倒伏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冯毅表示，通过试验数据显示，西农365小麦新品种适宜在河南、安徽、江苏以及我省的关中地区种植，为黄淮东麦区小麦提质增效提供新的品种支撑。
2: 五宫洞箫是咸阳极具特色的传统音乐，起源于秦汉，定型于唐代，承载着关中大地独特的文化记忆。近年来，当地将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让这项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出历史，融入日常，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3: 走进五宫洞箫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韩强的工作室，架子上摆满了形制各异的竹箫，他手握一只紫竹洞箫，一曲阳关三叠缓缓流淌。

0: 渭水之畔的武功县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境内的美阳关与经典曲目《阳关三叠》名字相似，这首曲子也因此成为武功洞箫的必修曲目。
1: 您听到这首《阳关三叠》，在别处是离别，但在武功亭听的是家。这是我跟83岁习中贵老师学的第一首曲目，特别有感情。
0: 韩强是武功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2020年，当地文化部门在非遗资源普查中发现，武功洞箫艺术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随后，韩强就开始跟随老艺人习中贵系统学习吹奏技艺。
1: 在演奏技巧方面，武功洞箫有多种指法和气息运用技巧，通过控制气息的强弱、缓急，可以产生不同的音高、音量和音色变化，既能奏出古风雅韵，又能融入秦腔的激昂。
0: 现在，韩强已经是武功洞箫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但又遇到了新问题：如何让古老的乐器被年轻人接受？为此，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公益教学和非遗进校园活动上，一方面让更多人知晓学习武功洞箫，另一方面他打破口传心授的旧规，将复杂的指法和气息技巧拆解，编写了适合大众的入门教材，同时融合多种音乐元素，让传统技艺创新发展。
2: 感觉这个洞箫它的声音特别的悠远、宁静、深长，让人有一种思库的感觉。跟着老师好好练，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能跟着老师一起演奏。
0: 从老艺人的口传心授到新一代传承人的守正创新，如今武功洞箫正在走进校园、社区，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千年古音正以更年轻的姿态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旋律。
1: 去年我们将洞箫与古琴结合，在咸阳市的非遗音乐会上演奏，效果很好。目前我正在与当地的年轻音乐人合作，探索将洞箫和吉他、古筝结合，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洞箫。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天集中发布3项重要考古成果，分别是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记事裴书墓，发掘于咸阳市底张街道布里村，出土墓志及随葬品91件组，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西安东郊确认的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从其墓志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来看，墓主应与大历年间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此外，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考古工地发现4座东汉纪年墓，出土带有纪年的朱书陶罐瓶，为瓦留墓地及关中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标尺。
4: 今年1月，商洛市商州区岩村镇村民王玉良在村口高速匝道帮一辆侧翻货车找回了35头跑散的牛。前两天又是雨天，同一路段另外一辆货车侧翻，司机被困，王玉良又毫不犹豫地去帮忙，撬开车门把人救了出来。
5: 事发当天，持续降雨导致路面湿滑，一辆从西安出发前往山阳装载12吨鸡饲料的货车行驶至岩村收费站匝道时失控侧。

0: 翻，车身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其中，无法自行脱困。
1: 突然听到外头哐通一声，声音还特别大。出门查看情况的时候，当时就能看到那玻璃碎了。我想着，这肯定是司机受困了。
0: 赶到现场后，王宇良发现驾驶室车门严重变形，被困司机神情慌乱，手部也有伤。他一边大声安抚司机情绪，一边奋力撬拉车门。
1: 司机当时也受了惊，受了怕，浑身都在颤抖，也不知所措。
0: 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因撞击侧翻导致油箱漏油，立即疏散了前来救援的群众和路政工作人员，按交通事故处理流程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和热心群众一起用篷布遮盖散落的饲料，避免被雨水淋湿。晚上10点左右，被救司机詹鲁良找来了另一辆货车，准备将12吨饲料重新装车运往目的地。面对散落一地的饲料，他犯了难，只好再次去找王玉良帮忙。
1: 已经关灯都睡觉了，司机又跑到我屋里来敲门，你再找几个工人把这饲料给咱帮忙运到车上。
0: 王玉良随即打电话叫来附近村民一起帮忙将散落的饲料装袋上车，等全部装车完毕已是凌晨1点多。
1: 第一时间先去赶去现场救人，我不帮一把我自己心里也都过不去。
0: 据了解，今年1月25号，也是在盐村收费站匝道口，一辆新疆牌照货车侧翻，车上35头牛跑散，同样是王玉良花了2天时间帮车主找牛并完成转运。
2: 近日，西北地区首座高速公路嘉青站京昆高速富平服务区北区嘉青示范站完成建设，进入投料试车阶段。项目设计日嘉青能力1000公斤，可实现作业自动化运行，全流程实时监控与数据精准溯源。投用后，将重点服务氢能重卡、城际氢能客车等车辆运行，预计每天能够常态化保障50辆氢能车辆加注用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800吨。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大学生国旗护卫队展示赛6月2号在西安理工大学举办。比赛吸引全省76所院校的1500余名师生参与，最终30支参赛队入围。展示赛以沉浸式教育方式，进一步筑牢广大青年学子爱国强军的思想根基。
0: 我要上省运。2026渭南市千村百镇美丽乡村县域篮球联赛6月2号晚落下帷幕，临渭区代表队摘得总冠军。联赛历时95天，举办73场比赛，累计吸引超14.5万人次现场观赛，为即将在今年8月举办的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营造了浓厚的全民运动氛围。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

0: 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

0: 及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

0: 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

0: 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

0: 让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 二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邮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

0: 不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牧就要偿命了。
1: 马天牧现在危在旦夕，当务之急是立刻想办法营救，而不是在这里大惊小怪、胡思乱想，找什么莫须有的内奸。
2: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0: 我可以找南京高层，
1: 你谁也不用找，你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把钱交出来。你是那边的钱？复兴社？
1: 北伐军。
0: 想想那样，两军对阵，各为其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
1: 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
0: 什么意思？
1: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0: 马天木，你听好了，我是陈恒宇，最好不要做傻事儿，把陆先生放了。
1: 把门打开！马天木，把门开开！
0: 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1: 你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你不用担心，没伤着骨头，只是皮外伤。
1: 可惜没干掉魏如海，功亏一篑。
0: 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1: 是马天木开枪打死的。什么？
0: 消息确切。真是那个杨梅吧？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马经理，别看平时庸俗市侩，没想到真是条汉子。

0: 真的没办法了，什么叫没有办法？他这么做是为了复兴，是为了校长。我当然知道，这次刺杀行动轰动了上海，也必将轰动全国。法国方面一定会要马天木杀人偿命。我们的力量无法阻止。我能做到的就是，向南京方面报告马天木这次舍身杀敌的壮举，申请高额奖金抚恤他的家人。
1: 站长，还有一件事情，侯站长恐怕也要做。抓内奸，本人自新以来，屡屡遭到共产党的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今天这个案算我的。

张绍自然也是共产党的人，可是知道我化妆成菠萝的，只有复兴社呀。侯站长，恐怕要查一查。

0: 先生，这个结论下得也太容易了吧？谭处长，在下的这个结论荒唐。马天木现在危在旦夕，当务之急是立刻想办法营救，而不是在这里大惊小怪、胡思乱想，找什么莫须有的内奸。唐显平。
1: 显平啊，马天木为复兴社立下了大功，我们当然不会见死不救。当务之急，是要先了解巡捕房那边的情况。你是警局处长，常和他们打交道，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2: 是。
1: 事不宜迟，立刻就去。
2: 是。

裴先生，请坐。我倒是愿意听听您的观点，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马天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首先，我要诚恳地道歉。我在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杀人了。范先生是巡捕房的督察长，负责法租界的社会治安。我的行为给二位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歉意。对不起。
0: 说，为什么要杀陆游祥？
1: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公益。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造成了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利用手里的军队鱼肉百姓，祸害一方。陆游祥被称为上海王，上海的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一点在座的三位比我都清楚。我之所以杀他，就是为上海的百姓除害，为那些死在他手里成百上千的冤魂报仇。
0: 还有吗？
1: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私仇。五年前我投身黄埔参加北伐，为的就是要打倒这些反动军阀，为的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但是当时没想到陆友祥发动阴谋，发动偷袭，他让我身负重伤，他让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惨死沙场。我今天杀他，我就是要为我的同学、为我的战友报仇，我要为自己报仇。

0: 你刺杀陆有祥，背后有什么人指使啊？没有。马天墨，在宴会上刺杀陆有祥的，还有复兴社的特务。你敢说？ 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1: 复兴社干什么的？

0: 复兴社的特务裴如海在宴会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巡捕，现在已经被通缉了。所以你最好是老实交代，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
1: 不认识什么裴如海，我也没有计划。
0: 没有计划？没有计划？你为什么在宴会上带枪啊？
1: 枪不是我的，是我捡的。
0: 捡的？
1: 好，捡的。我在教堂亲眼看见你杀死陆有祥，对吧？还有，这个钢板上的三个弹孔，经过我们的验证跟对比，出自同一把枪。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啊？我来帮你解释解释。电影放映过程中，你先朝陆有祥开了两枪，但并没有打死他，于是你追着他到了教堂，又补了三枪，所以你前后一共开了五枪，对吧？
2: 李唐里边那两枪不是我开的，哎呀，
0: 马天木，人你都承认是自己杀的了。李唐那两枪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2: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当时在李唐的时候，陆有祥遇刺正在放映电影，我站在观众席右边的走廊里边。当时我看到了督察长还有陈处长，你们在观众席左后方的地方站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 我距离陆有祥至少有5米的距离，我身边所有的中外来宾都可以被我作证。我在他的侧面，怎么可能从正面开枪击中他胸口两枪？我猜这两枪，应该就是陈处长所说的什么复兴社的人干的。他们开枪之后，本以为刺杀成功，所以便匆匆扔下了枪，趁乱逃离了现场。 我就捡到了那把枪。我在宴会现场看到了陆有祥，我非常的气愤，但是我并没有起杀心，我也没有武器。直到我捡到了那把枪，我被刺杀的场面所震撼，我想起了我的那些同学，我想起了我那些战友的惨状，我就下定了要舍身自戮的决心。

0: 多记下来了吗？
1: 我记下了。
0: 马杰梦，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
0: 你不想胜诉，请求重新出发吗？
2: 法租界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如果我提出申诉，恳请您派有督察长法外勘验，一定会让你们为难。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选择放弃申诉。我愿意接受任何的结果。

0: 说马天木杀了陆有祥，是真的吗？一路上都在传，不可能吧？马天木那个西平笑脸的公子哥会杀人，是不是弄错了？
1: 没有弄错，是马天木杀了陆有祥。马天木是个真正的英雄，从黄埔到北伐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你们是没有看到他顶天立地的一面。
0: 天啊！
1: 范大小姐，你父亲是督察长。
2: 你能不能跟他说说，对马天木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你现在想起来找我爸爸帮忙啦？
3: 亚罗，
0: 你想一下办法救下马天木。
3: 老唐，这马天木枪杀陆有祥，我可是第一个冲进去、第一个看见的。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你要想捞他，难了。
4: 有情报，另外几名刺客可能逃到了华界。
3: 真的？
4: 我们警局要了解案情，问马天木几个问题。
3: 好说。

0: 你十二位死去的弟兄报了大仇，以后晚上睡觉不要再做噩梦了。你还笑得出来你？
1: 站长说了，这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第一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整个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有强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0: 你的命换他的命，不值。

打算一并还命，可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你这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杀的人，你动手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老大，如果换做是你，会因为考虑后路而放弃对自己机会吗？一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妈，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老大，你谁也不用找。 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的后面有一瓶香水。你一定要赶到别人发现之前，拿到这瓶香水。

0: 这是不可能的。马天木，这叫为民除害，应该无罪释放，还应该表彰他。
1: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东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
2: 实在是挨骂能住啊！可是，
3: 我们正在医院陪陆校董看病，突然听说马天木杀人的事，我们都很意外。对了，
1: 陆校董情况怎么样？医生说挺严重的，还要住院。没有他你就没命了。
3: 嗯。
1: 走。 去医院看看他。
4: 我刚才是让你帮马天木求情的，
5: 你说都没用，何况我呢？
4: 陆校董求情就不一样了。

这老马就搁这儿下手啊，这完全没有后路啊。 哎呦我！是陈亨礼踹的啊！啊，脚劲儿挺大呀！走吧，没什么发现。

0: 可是欺瞒上峰啊，为了一个马天木，
1: 马天木是我拉进复兴社的，他在我在。

0: 刺杀陆有祥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栓的策划和带领下，本站集中精锐力量，秘密潜入宴会，对陆贼进行刺杀。刺杀计划是利用电影放映黑场之机，将陆贼开枪将其击毙，但子弹只击中陆贼胸前钢板，并未造成杀伤。 幸亏站长策划周密，让裴如海提前藏身会所，进行二次刺杀。混乱中，裴如海接近陆贼，赐以毒针，令其最终毒发身亡。
1: 那马天木呢？
0: 没有马天木。
1: 明明马天木杀死陆贼，功劳为什么会记在裴如海身上？唐副站长，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0: 你不用太担心我，我这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吗？况且我是女中的校董，保护学生们是我的责任。我不管什么校董学生，你救了我女儿，我又欠你一次人情。你要真想还这个人情，改天。 再光临一次我的咖啡厅。不，我请求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现在，或者是日后。
1: 那，我就冒昧了。
0: 好，你说。
1: 马天木的案子，能不能从轻发落？

0: 我是说为你做一件事。
1: 马天木是杨行的顶梁柱，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按说捕房的案子我做些干预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个案子不行。刚才他们两个也跟我求过情了，马天木当着那么多社会名流还有捕房人员的面开枪杀人，动机明确，事实清晰，后果严重，实在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对不起老夫人。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夫人，

0: 这胳膊是怎么回事？我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有多久了？有十几年了吧。
1: 怎么烫伤的？就是我当时在烧一个炭盆儿，里面炭火烧的特别旺，其实也怨我自己。我拿着那个炭盆儿，就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自己给烫伤了。

0: 老爸，你为什么对陆小董胳膊的烫伤那么感兴趣啊？你这么追问人家，不太礼貌吧？
1: 妈妈胳膊上有块胎记，你还记得吗？
0: 陆小董胳膊上那处烫伤，
1: 就在你妈妈胎记那块相似的地方。
0: 是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0: 不管怎么说，陆有祥还是死了。苍天有眼，
1: 真是没有想到，还是马天木替我们报了仇。我当初真是错怪了他。
0: 这次，可能也没机会当面感谢他了。
1: 会有的。姐，我打算发起一次全校联名大请愿，呼吁工董局释放马天木。
0: 小琴，
1: 姐，关叔叔都已经同意了，还有陆校董，他是马天木的老板，他不仅自己同意了，还愿意说服其他校董一起签名，还有亚罗冰玉，他们都已经签名了。姐，马天木他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你会支持我的。

0: 钱已经汇出去了，这是凭据。
1: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给我党和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这笔钱
1: 真是及时雨啊。
2: 小美被杀死，他现在就躲在后面的教堂里面，我得想办法进去把钱拿到手。嗯，就在教堂这边忏悔室底下的窗户挡我。
0: 你有什么计划吗？
2: 暂时还没有，我进去之后随机应变。放心吧。
3: 陆桥，
0: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怎么样？
4: 东方汇理银行3号保险箱。
0: 东方汇理银行3号保险柜。
4: 哦，知道了。你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他都看到你了。
0: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带着钥匙赶紧走，老地方见。
4: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0: 妈妈真美。
1: 你妈就是走得太早了。

0: 这些年，爸爸对你照顾得不够，爸爸失职。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可有些时候，有些事儿，爸爸代替不了妈妈呀。
1: 睡了这么晚，有事吗？
0: 我只要在家睡，都会来道晚安的呀。<笑>
1: 你看看，爸爸老了吧？忘了。<笑>
0: 我的爸爸才不老呢。爸爸，早点休息吧。晚安。
1: 晚安。
0: <笑>妈妈晚安。

0: 今天的党小组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个办法营救马天木经理。
1: 马天木？
0: 嗯，
1: 开党小组会是要救那个杨百伴？
0: 怎么不行吗？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同志，同志以外的人就袖手旁观，那我们成什么了？帮派吗？马天木这个人表面上庸俗市侩，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热血的，向往光明。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对他施以援手。
1: 老吴，
0: 嗯，
1: 你说怎么干吧。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那这个怎么看啊？
2: 正好小金正在股东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总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0: 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 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81188，40099981188。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 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妖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 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我们的大王，
2: 大王，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可是朕的兵马。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攀墙能歌，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它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言，
1: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快站住！
5: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6: 复兴社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埋去尸体呢？
7: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吧。马蹄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8: 亨利啊，
9: 亵渎尸体罪应该怎么处罚呀？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

0: 看镜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董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正好，小青正在股东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种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1: 嗯，你先走吧，姐，你怎么来了？

0: 很好，但还不够好。你好不容易发动了这个百人大签名，但是却是以一所学校的名义递交上去，影响力太小了。
1: 工董局会觉得你们和马天木八竿子打不着。
2: 这都上百人了，影响力还不够啊？可我也不认识更多人了。
1: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呢？
2: 换一个角度，
1: 比方说关叔叔、陆校督，你现在都只代表学校，换一个角度，关叔叔代表教育界、知识界，陆校董代表商界，你代表青年学生，同样是你们三个人，可是你们代表的分量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如果能形成上海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请愿，那工董局的压力就更大了。
2: 我明白了，姐，所以我还可以找在教堂做义工的神父代表宗教界，唐先平代表警界，还有罗水根代表劳工界，对不对？

0: 为了你和马天木这计划，我真的是把前程和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了。万一失败，我这篡改报告和欺骗上峰的罪名，可真的得吃不了兜着走。
1: 我相信马天木，您呢？
0: 信不信都得试试。你们是我一手招募。

站住！站住！

0: 杜查长。
1: 他就是万国公墓的守墓人。
2: 问吧。
1: 不用害怕，啊。我们只是例行公事，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那些人为什么要买尸体呢？
3: 他们没说。
1: 是你的吗？你身为墓地的员工，收受贿赂，贩卖尸体，你知不知道这是重罪啊？
3: 长官，我是真不想卖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卖。他们说他们是复兴社的人，我要不卖给他们，他们就杀了我，还要杀我全家。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长官。
4: 朱大胆。
3: 长官，
0: 让你走，俺们走。
4: 陆有玄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5: 复兴社对一具尸体下毒，这得多大的仇啊！
4: 应该是他生前就已经中毒了，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流通，所以此后下毒对尸体的影响也并不大。而他现在全身已经发黑，这说明他生前就已经中毒，毒药随血已经侵遍全身。
5: 那就是说，在马天木开枪之前，他已经中毒了。那是谁下的毒呢？
4: 从尸体解剖来看，中毒和牵杀都有可能。照样看，子弹进入体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死者是中毒未死亡状态，还是已经中毒死亡状态？
6: 复兴社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买一具尸体呢？

0: 马天魔就是用他给陆游祥下的毒，
1: 这是裴如海在特务课上重点培训的技能之一。什么时候下的毒？
0: 就在教堂里追杀陆游祥的时候。
2: 我是陈亨礼，最好不要做傻事儿，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马天牧，我们打开。
3: 这马天牧已经刺中了他。 就是开不开枪，这陆有祥都会死。
4: 你杀了我，也得偿命。
2: 今天要偿命的人是你，被那些被你害死的北伐战友，被那些被你杀死的共产党员。你到底是什么人？马天牧，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
3: 今天会杀你两次，
2: 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3: 是大家会认为，杀死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你信吗？

这是一出戏啊。在这出戏里，他扮演了一个持枪杀人的复仇者，但他也不知道陆有祥其实已经中毒了，所以他开枪之后，现场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以为陆有祥是被击毙的。 现在到了这出戏转折的时候了，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提莫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第一步，我们要证明陆有祥中了毒，这是事实，我们已经又到翻译厅发现了。第二步，要证明下毒的人是裴如海。 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陈亨利在案发现场要看到裴如海；二，是巡捕房不会在教堂里发现马天木的香水瓶。这第三个条件，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翻译厅能不能找到了。

0: 杜查长找我有事。
1: 陆有祥死了。
0: 我当然知道。
1: 裴如海出现在了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而且还杀了我的人。
0: 裴如海早就不在我们警局了。
1: 我早有耳闻，他是去了复兴社了。没关系，如果于局长觉着不方便，
0: 在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前烟土的事儿多亏督察长从中斡旋，现在您有什么难处，我一定知无不言。裴如海这段时间确实跟复兴社打得火热。
1: 于局长爽快，我需要一份情报。
0: 哪方面的？
1: 复兴社上海站关于刺杀陆有祥一案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
0: 我们警局您是知道的，跟复兴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岂止水火不容。陆有祥是汪精卫的特使，现在被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刺杀了，你们难道就不想了解内情吗？
0: 陆有祥不是被马天木枪杀的吗？

0: 难道马天木也是复兴社的？
1: 这些答案应该都在复兴社上海站写给南京的报告。
0: 好，我试试。
1: 明天中午之前，我需要看到报告。

0: 这是什么？这是上海社会各界请求工董局对马天木先生与特赦的联合签名请愿书。马天木可是杀人犯。马天木杀的不是人。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刺杀者，叫柯代。他杀死马拉之后曾经说过：“我杀人是为了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我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马天木刺杀的陆有祥，同样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畜生，他这是为民除害。
1: 那你这个签名书，你爸爸是什么想法？
0: 他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们广大市民的心愿。
1: 好，去送给法医厅。

0: 我觉得他们搞这请愿书，应该是想放了马天木。
1: 关键是布拉蒂尼先生怎么想啊？
0: 应该是想吧，不然何必把这给您呢？

0: 喂。
1: 啊，董事长，于都醒把福星社的资料弄来了，确实是他们干的。上面写得很清楚，他们一共对陆耀祥进行了两次刺杀，第一次用枪，但当时他身上有钢板，没有成功。第二次，由裴如海直接使用毒针毒死了陆耀祥。
2: 行动报告和事件情况两相印证，那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是复兴社的人毒杀了陆友祥，执行刺杀的人就是裴如海。
1: 啊，那就对上了。
0: 裴如海当时还杀了几个巡捕，
1: 但由于我们在保护布拉蒂尼先生，所以让他给跑了。
2: 那事实就很清楚了。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政府，上海的倒蒋势力要在经济上支持汪精卫，让陆友祥回上海接收政治现金。蒋介石出动复兴社刺杀陆友祥，开枪下毒，双管齐下。
3: 最后，陆友祥是死于裴如海的毒针。
2: 马天木刺杀陆友祥属于是临时起意，他是冲着已经被毒死的陆友祥尸体开了一枪。应该算是亵渎尸体罪吧。
3: 亨利啊，
2: 亵渎尸体罪应该怎么处罚呀？
1: 亵渎尸体罪应该是拘禁三天吧。啊，对了，这马天木都关了四天了，开放了。
2: 知道了。
4: 备车
0: 去巡捕房。
4: 是，好嘞。
5: 开门。马天木可以走了啊。
1: 不明白啊，亵渎尸体不算杀人，
5: 走吧。
0: 什么亵渎尸体啊？
5: 哦，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呢，这个你朝陆伟祥开枪之前啊，这陆伟祥就已经毒发身亡了。
0: 哼，陈长官，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5: 这种事儿我会跟你开玩笑吗？我们在陆友祥的尸体里面发现了子弹，同样也发现了剧毒。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再替陆友祥偿命了？
5: 你朝一个死人开枪，这算杀人吗？
1: 不算吧。
5: 所以呢，无罪释放啊。走吧。

0: 报了仇，出了名，还捡回一条命，不乐意呀、啊、这是。
1: 我真的没杀人
2: 啊，老弟，这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陆有祥是裴如海杀的，跟你没关系。
1: 这次这买卖做得划算，一分万利，不是我根本没成成本。哎呀，不过这命是捡回来了，命也出不了了。
0: 工农局本想在执行死刑的时候给你颁发这枚法兰西骑士勋章，现在你无罪释放了，但勋章照发。

阿拉蒂好福气啊，这可是法族界最高的荣誉了，朕多少人就这么得。在商言商，像你这样如此看重名誉的商人不多。

0: 实话跟你说，我也想做事，只不过是怕国王们，所以才苟且，再尚且就混混日子，要点志气。 来给我做事，怎么样？你这样的人才，布防很需要。可是我来布防能做什么呢？你在法租界公开身份，人又机灵，交际广泛，我想让你担任特别情报员。
1: 就是包打听了，工作性质相似，但是身份地位不同。你的身份跟亨利是同级，如遇重大情报，直接向我汇报。

0: 马天木愿意为了您，为了巡捕房肝脑涂地。好，那就一言为定了。不过，情报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以后我拿到情报之后，先汇报给陈处长，然后我们两个人再一起向您汇报。好。
1: 你们也熟悉，正好可以通力合作。应该都快到了。啊！小林，小林。
2: 天墨，过来坐吧。

0: 来，兄弟们，祝贺天目大功告成，全身而退。干！这第二杯酒呢，为了你的委屈。 我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里说呀，是裴先生杀了陆有祥，覆水难收啊！你只好把无名英雄当下去，把功劳让给裴先生了。
1: 应该的，大家都是为了救我，而且裴先生培养我们这么长时间，又全面策划，领衔执行，这功劳本来就应该记在他身上。
0: 宠辱不惊啊！
2: 难得，来，再敬天目，干！兄弟们，今天要到这儿了，走了，
0: 啊，天目留一下。 执行任务奋不顾身，完成任务却几乎都是美德呀。但最大的美德是对组织的绝对诚实。杀掉陆有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那笔政治现金。 天墨，你为什么只字不提？我没见过那笔钱。最后见到陆有祥的人是你，杀掉他的人也是你。他身上这笔钱现在不见了，去向当然只有一个，在你手里。
3: 站长，你是怀疑我，怀疑我拿到那笔政治现金，但是并没有上交给战里，我自己私吞了。
4: 而天墨，你杀陆有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当时你把他关在忏悔室这么久，你说说，都干什么了？

0: 我告诉你们，我干什么了。首先，我要等陆有祥毒发之后，我才能动手杀他，不然我得替他偿命，对吧？在陆有祥毒发身亡这段时间，我问过他那笔政治现金，他说没见到，我也搜了他的身，也没有见到。这时候他毒发了，巡捕就冲进来了，我就不得不开枪。巡捕也搜了他的身，也搜了我的身，那笔钱连影子都没有。如果要是为了钱，我为什么要来凤信城？
1: 我好好在别二银行当个杨经理不好吗？可是那笔钱能去哪儿呢？
0: 有太多的可能，有可能陆有祥来了宴会现场，但是并没有收到那笔钱，也有可能他收到那笔钱了，但是现场还有他的同伙，同伙把那笔钱带走了。

0: 这是你们复兴社的一种。
1: 局长为什么这么说？
0: 你不就是复兴社的吗？
1: 有人杀陆有祥，就一定是复兴社吗？
0: 你怎么知道被杀的是陆有祥呢？
1: 陆有祥恶贯满盈，注定死于非命。他结交的那些人，你迟早要诉清你。
0: 敲打我吧。
1: 不敢。
0: 我跟陆有祥不熟。

0: 话用错人了，他当时急着离开宴会现场，说明已经拿到钱了。如果钱不在他身上，那就在同党身上。他在现场的同伙是于独行，他当时跟于独行在一起。
1: 于独行是汪党在上海的宗指挥，陆有祥把钱交给他了，毫无牵连。
2: 老唐当时的任务是要拖住于独行，又没让他去拿钱。再说没有证据，他能搜于独行的身吗？陆有祥是死了。
1: 但锒铛是我于独行还逍遥法外，我这就给南京人打电报，申请调查。

0: 这个可能性最大。先生能不能协助我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走？上海我实在是不能久留。第一，共产党一直在盯着我；第二，法国巡捕方也盯上了我；还有。 复兴社的内奸查不出来，我的心里实在是不踏实。查不出来，也许根本就没有。去南京的事，还望侯站长从容多多斡旋。
1: 啊，先生放心吧，报告我已经打过了，估计南京的调令很快就会下来。

回来了。我打了点生煎，快热乎了。你坐下。

0: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宴会上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取钱。等郭宝开从陆有祥的身上取到了钱，我再从郭宝开的身上取钱。
0: 任务完成了吗？
1: 没有。
0: 为什么？
1: 发生了意外，陆有祥没有死，跑了。
0: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1: 继续我的任务。

0: 我们要去找陆游祥，追上陆游祥，直接送他身上去见。结果呢？任务完成了，我拿到了取钱的钥匙，把他交给了你。你的任务是取钱，不是取陆游祥的命。你知不知道自己差一点回不来了？
1: 我有计划。
0: 什么计划？
1: 报告。裴如海刺杀陆有祥的经过已经整理完毕了，
2: 存档吧。
1: 是。

0: 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陆有祥， 这件事情在两可之间。
1: 你的计划太冒险了，为什么不向我亲事汇报就擅自行动？
0: 我当时让你去教堂窗口等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计划。
1: 在教堂窗口给我钥匙的时候，你分明是想起了计划，为什么不说？回答我。
0: 我要说了你不批准的。
1: 马天木同志，
0: 不是，如果你要是不批准我的话，那事情我就没法办了。你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才把难题还给你吗？我当时没别的选择，钥匙必须拿到手。我们党组织非常需要这笔经费，而且不能落到别人手里。陆有祥看到我们两个人交接钥匙了，他也不能留，而且他本来就该死。
1: 刚才是我代表组织问你，现在是代表我自己问你。你想过没有，万一开枪的时候陆伟祥的毒性还没有发作，那你就真成了枪杀他的人，是要偿命的。你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你的计划太冒险太疯狂了。
0: 我想赌一把。陆有祥是在毒发前被枪打死，还是在毒发之后并不重要。我就毒发一听，我毒发一定会放了我，说裴如海是凶手。
2: 他只能是死于毒杀。复兴社大闹公使馆这事儿，就够不放何一虎的了。紧接着又来了个马天木独闯教堂，当众杀人，简直是雪上加霜。裴如海防不住，一个普通的洋行经理也防不住吗？工董局要是怪罪下来，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是，你说的是，
2: 马天木杀人才是不放最大的过失，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抹掉。
0: 这场宴会是法租界名流荟萃的一场盛宴，陆有祥死了，巡捕房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如果说凶手只是一个泛泛之辈就想活，那在安保方面

0: 存在着重大的纰漏，翻译厅就有重大的过失，他没办法向公众去交代。但如果杀人凶手是一个闻名天下的间谍大王裴如海，那就完全不一样。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兵天将会承担什么责任吗？所以我赌翻译厅的手里要两张牌，一张是爱国青年马天牧，一张是杀人魔王裴如海。他只有一个选择权，如果是你，你会选谁？
1: 所以凶手必须是裴如海。
2: 裴如海出现在宴会上，是吧？
1: 是。
2: 裴如海给陆耀祥下毒，是吧？
1: 是。
2: 一事不犯二主，我们就说裴如海是凶手。这些年他在租界作案无数，再多这么一起也不足为怪。
1: 杜查长，还是您高明。
2: 另外，布拉迪尼先生把联合签名的请愿书送到我家，说明他也希望对马天牧网开一面。
1: 我明白了，所以你把马天牧招进巡捕房当包打听，其实是在给布拉迪尼先生面子，对吧？
2: 我用马天牧看中的是他的品行和能力。

0: 我们把裴如海定为凶手，办一定的工农局可以顺利过关，军部房上上下下也都可以过关了。
1: 那我在你这儿能活过来吗？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6: 真银亮，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现在有个出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9: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10: 余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11: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8: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剑任务。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计划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陕西省和湖北省将担任主宾省。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等6大专区。

0: 日前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近期磨憨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迎来新的突破，单日查验出入境货运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次，达到1084辆次，其中出境573辆次，入境511辆次。
1: 近日，陕西在法国巴黎举行文旅推介会和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向法国公众展示陕西丰富的文旅资源，并与法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者专家研讨合作。
2: 憨态可掬的七仔玩偶，栩栩如生的陕西剪纸，清润透亮的耀州窑青瓷，极具特色的陕西元素在巴黎亮相。一件件特色非遗和精美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停留。活动向参观者介绍中国对法免签政策、西安至巴黎直航等有利条件，展现陕西厚重的历史底蕴、优美的生态风光与蓬勃的现代活力。
3: 这是无限面塑记忆，我们做的这个人物呢是陕西的一个老头吃面，这个碗就特别大，还有一个面条像裤带。在陕西有一个说法，就是有凳子不坐，蹲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老陕。
2: 一场关于文物保护的对话也同步开启。在中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座谈暨学术研讨会上，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法国蔚蓝海岸大学、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深化秦兵马俑保护研究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加强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4: 那陕西科技大学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文物保护材料与技术。下一步呢，将我校在土遗址加固材料、文物评估技术方面的一个核心优势纳入到中法合作框架，让材料创新真正守护文明根脉。
2: 记者从座谈会上了解到，双方科研机构将持续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为深化中法友谊贡献陕西力量。
1: 文化合作结硕果，农业对外合作持续发力。日前，利比里亚脱贫攻坚与经济发展研修班在杨凌示范区开班，学习杨凌农科发展与减贫实践经验，深化中外农业领域交流合作。
2: 本次研修班为期2周，主要聚焦脱贫减贫与农业经济发展，搭建国际交流学习平台，培训脱贫减贫政策体系、农业产业发展、特色作物种植等核心内容。由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教授分别进行专题授课。近年来，杨凌示范区长期深耕农业国际培训领域，已承办190余期国际研讨培训，为全球130多个国家培育5600余名专业人才，持续以杨凌实践助力全球农业发展与减贫事业。
1: 陕西外向型经济动能强劲释放，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西安高新区成为最强引擎。2026年1至4月，西安高新外贸进出口实现跨越式增长，规模增速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2: 今年1到4月，西安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2137.96亿元，同比增长105.1%，进出口总值占陕西全省的79%，带动陕西全省外贸增长69.9%，核心带动作用突出。西安高新区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1742.8亿元，同比增长156.5%，基本盘持续夯实，一般贸易、保税物流稳步提升，国际市场布局持续拓宽。高新区对东盟进出口497.1亿元，欧盟133亿元，对韩国、马来西亚进出口增速均超过107%，对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进出口1135.9亿元，同比增长141.2%。
1: 在大型机场，航班出港经常出现扎堆排队等待起飞的状况，就像公路上早高峰堵车一样。那么，如何让几百架飞机有序高效进入跑道？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一套航班自动排序系统开始试运行，为智慧机场建设打开了一扇数智窗。
2: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班自动排序系统创新采用 AI 建议。

0: 加人工决策加协同执行运作模式，能把航班动态、保障进度等零散信息汇聚成一张清晰的运行图，为机务提前安排拖车资源、衔接保障节点等提供准确依据，相当于给机坪管制员配上了一位实时在线的智能参谋。
1: 我们的航班推出排序系统通过收集航班各个进程保障状态，优化管制员的决策，可以减小航班在地面的滑行时间以及在跑道头外的等待时间，节约机务的拖车资源效率，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0: 该系统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不断调试，预计2027年正式运行，届时航班出港滑行时长平均可缩短90秒以上，拖车资源利用率可提升约10%。
2: 空港数字化升级依托的正是硬核科研实力，航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旋转时承受的力到底有多大？过去这个问题很难测得准、看得全。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历时20多年，研发出了一种光学测量技术，能在不碰叶片的情况下给它做一次全景受力分析，就像拍了一张精准的光学 CT。
3: 大家好，我是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翱翔蓝天的核心动力。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我的关键部件叶片高速旋转时承受的空气动力大小和分布情况，过去始终没法精准全面的测量，这成了科研人员摸清我状态的一大阻碍。现在听说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耗时20多年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光学测量技术，可以给我的叶片做无创全景光学 CT， 彻底解决了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这项新技术的原理简单又巧妙，
4: 我们的这个叶片喷上去以后，我们通过相机来拍摄它的这个发光强度，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空气作用力计算出来。这样的方式呢，其实和我们以前用医学上做身体检查的一个方式很像，以前相当于叫像听诊器一样，把这个探头放到我们的身体上才可以把数据给测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直接把漆喷到这上面，然后通过成像光学的方式也可以把这个数据测出来。
3: 就像欧阳波说的，科研人员只需要在我的叶片表面喷涂一层特殊发光涂料，再用相机捕捉发光强度，通过成像解算就能算出叶片每一处的受力情况。全程不接触叶片，属于无损测量，能适应各类极端的工作环境，实测误差还不到1.1%，比传统方法精准得多。如今这项自主可控的技术投入使用，也为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5: 我们会将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叶片表面的测试，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流体力学的问题，我们可以支撑国家低空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无人机的研制，我们的技术也可以支撑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我们这项技术相当于从一个以前事后诊断变成一个事前预测。
3: 有了这套光学 CT， 相信未来不管是助力战机冲上云霄，还是支撑低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发展，我都能稳定输出强劲动力，发挥更大价值。
2: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终于可以正常生活了，
1: 长哥，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2: 辛苦了，长哥。弟兄们，开课！
3: 好，好。

0: 亮了！真的做到了！长哥，好样的！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少爷，消息千真万确。 那神心沙场居然真的用一台破火车头发生电了，整个厂子现在灯火通明，连那些机器全都转起来了。火车头发电。好的，老爷。
1: 古长庚，江南李建英。 好的很，你们让我在宝鸡丢尽了力，还不想让我承接政治文件，现在还想踩着我们承接上位，做梦！
0: 远之，事已至此，那个厂子已成气候，又有李建英和姓顾的坐镇，背后可能还有军方的关系。
1: 暂时避其锋芒，避其锋芒，你老糊涂了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是宝鸡的英雄，是抗战的功臣，而我们程家是笑话，是绊脚石。等他们站稳脚跟，腾出手来，这第一个灭的就是咱们程家。还有那江老头和那个李建英，您觉得他会放过咱们？ 还有那个顾长庚，他会放过我？您告诉我，这怎么避呀？

0: 爹，你还记得去年在武汉那个日本商人山本吗？只要我们把有利的情报告诉他，到时候甭管是那个什么姓顾的工程师，又或者是那个不识抬举的李厂长，甚至是工厂，他可以让我们程家在新秩序下的宝鸡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1: 你胡说什么？那是日本人。
0: 爹，这就是咱们再次辉煌的机会啊。等我把他们工厂的信息全部告诉那个人。
1: 程元之，你疯了。这是卖国，卖国！你要是敢当汉奸，我就剥了你。
0: 爹，您老了，以后程家都得听我的。

0: 木头，听说县城那老头被气住院了，哎，给我一些情绪反馈嘛！真是块木头。
1: 顾先生，是鬼子的飞机，
2: 是往工厂的方向。

0: 老张他们组十几个人全受重伤，
1: 刘工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是
0: 什么？
1: 三号车间的机器全废了。
0: 多机器，还有新来的钉子，还没有热乎，全成废铁了。那么多心血全白费了。
2: 能不能别吵了？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人不都还在吗？办法总会有的，照你们这么低迷下去，厂子还会有未来吗？
1: 厂子还没完。江南说的对，只要人还在，厂子就倒不了。
0: 姑姑，你现在别说那些鼓励人的话，我们这次是侥幸没被炸死，就是损失了点机器和材料，下次呢？下次呢？
1: 确实，鬼子能炸第一次，就能炸第二次、第三次。那如果让他炸不到呢？
0: 怎么可能炸不到？鬼子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 所以，我们要把厂子搬到山里去。我们要开凿工业窑洞群。
0: 这，姑姑，挖窑洞，那玩意儿又小又潮又矮，人住进去都憋屈，根本行不通啊！
2: 你能不能听木头把话说完？
1: 我们建的不是小型的住人窑洞，我们要建的是大型的、坚固的、能够用于生产的工业窑洞群。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只不过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撑。
0: 那到底是挖还是不能挖？
3: 挖，一定要挖，这是掘井唯一的出路。
0: 行，不就是挖个洞吗？姑姑，你说怎么挖我们就怎么干。
2: 木头，两位厂长，这窑洞工程你们要钱我们江家出，你们要人我们江家也出。
3: 好，我在这儿代表工厂感谢你们江家，你这丫头有你爷爷那股劲儿。
1: 江家能出多少人？
2: 家里的十几号人，还有爷爷商会那二三十号人都可以号召过来。
1: 不够，我也能找到不少村民。
4: 嘿，我有办法。
3: 好，环视西北半壁，沙场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在此紧要关头，多增加一份生产，就是多。

0: 加一分国力，必须从速完成建厂的任务，努力增加生产。白茶，
1: 哎，
0: 组织技术工人在废墟中抢救可以修复的机器设备，哪怕只有几台织布机，或者只有几台纺纱机，都得修。
1: 好，
0: 你要建立小型的、分散的临时生产点，能生产一米布就生产一米布，前线等不及呀！
2: 大家召集能调动的所有人员，跟我去北面山上巡城。
3: 黑哥，
4: 哥，哥！
5: 建成之后，不怕鬼子跑过来了。
6: 过来
7: 是啊。

0: 木头，你知道吗？你工作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当年陇海铁路修到宝鸡的时候，恰逢北平研究所发现了陈仓古汉城遗址，于是呢，他们就修建了一条长达158米的斗鸡台隧道。这条隧道贯穿整个黄土台底，至今安然无恙。我们刚开挖的那些窑洞啊，两侧呢就可以用青砖建。
0: 哎呀，谁问你这个了？我是说，你工作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1: 选址关乎工厂存亡和前线战士们，自然要认真了。
0: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以前我总觉得你只是一块冷冰冰的木头疙瘩，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里装着火，装着整个天下。
1: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只是经历了太多生死，不忍心看着希望被炸毁，能做就多做一点。
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就是一块木头，一块又硬又笨的木头。前线那么多战士，难道就因为随时都可能要牺牲，就不配拥有自己的情感了吗？
1: 正因为他们随时可能牺牲，所以更不能有牵挂。那太残忍了。江小姐，你值得更好、更安稳的未来。
0: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我江南看上你，就算是块木头，

0: 破窑洞工厂，混得不是很如意啊。你跟那几个泥腿子挖土能有什么出息，对不对？你想不想干票大的，既能报仇又能发笔横财？
1: 程少爷，您是想让我……
0: 坐坐坐。很简单，他们不是要挖洞吗？你就去帮帮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就比如说在一些支撑柱底下，你就稍微动点手脚，又或者说在一些松软的泥土里面，不小心多挖上那么一两枪，让这个洞塌了。
1: 塌方那会死人的。
0: 死人？死那几个泥腿子算什么事儿？你可别忘了，是谁让你当众出手，还差点废了你的手。你也别忘了，到底是谁让你们只能像耗子一样在山里挖洞。试伤之后还有十倍于此，我保你在宝鸡吃香喝辣，否则你那些在我地盘上讨饭的老乡兄弟们，我就不敢保证了。
1: 程少爷，我干了，
0: 去吧。哎。

0: 顾院长，
1: 顾院长，
0: 准备好吃饭了啊！你们先去吃。
2: 好，好，好。
0: 哎，小心一点，土壤太松了，支撑需要加密度，速度可以慢下来，安全第一。铁蛋，先去吃饭吧。
3: 好。

0: 江小姐，啊，铁塔，木头呢？
1: 顾大哥说，他在检查下支撑就过来，
0: 让我先带大伙吃个饭。
1: 这个木头真不把自己安全当回事儿。
0: 妮儿，你照看一下。
2: 哎，
0: 我去看看他。
1: 好。
0: 木头，顾长庚，你在里面吗？吃饭了。

0: 走
1: 走。
2: 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吗？
3: 顾长哥，顾长哥，我在这儿。
0: 在哪儿？是你在里面吗？
3: 顾长哥，顾长哥，我在里面，快叫我出去！我不想再待在里面，快点！
0: 你放心，我这就来救你。
3: 我讨厌死你了，快点！拔不开了，顾长哥，你说话呀！
0: 你冷静一点，仔细听我说，你现在离门远一点。推到后面了吗？

谱。

0: 支撑住了，我们暂时不会有危险，刚好有通风口，空气流通，我们现在只能等待救援。
1: 嗯，木头，你来宝鸡做什么？
0: 这里有我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你还记得我头上的伤吗？
1: 嗯。
0: 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铁柱，铁柱，坚持住，救援马上就来了。
2: 冷，好冷啊。给我缝的锡兵袄还没穿上呢，
0: 穿上了，穿上了。铁柱，别睡，跟我说说话，铁柱，铁柱。

0: 铁柱，铁柱，牵着柱别睡，你要马上就穿上了。
1: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要建厂的原因。
0: 早点建好工程，在前线的战场上，战士们就能早一天穿上我们做的棉衣，就能早一点盖上我们做的棉被，或许就能少一个在战壕里冻死的铁柱。
1: 那你自己呢？
0: 比起能够让战士们免受冻美之苦，微不足道。能做什么就多做一点。
1: 古昌哥，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喜欢，谁会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啊？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0: 这个地图给出去了，轰炸机很快就到。
1: 嗯，
0: 很好。哎，我倒要看看你顾长歌这次的命到底有没有这么大。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至今有一颗执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本小姐看上，跑不了了，国家要救。

0: 真营养，
1: 真好喝，
2: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

0: 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有个出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7: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8: 余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9: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6: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剑任务。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2: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杨威同志，
2: 哟，
3: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来，
5: 班长，
6: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

0: 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石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讲，连长讲，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0: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是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

0: 难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
1: 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上系严威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弄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那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3: 大娘，
4: 大娘，
3: 大娘，
2: 青儿，快到岗头人去看着点坟房。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往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3: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 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

0: 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宝马之街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

0: 姐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

0: 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1: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0: 这是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0: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猴精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
2: 去。
1: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下江边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2: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哈！
4: 兄弟，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4: 嗯，
6: 是。
4: 嗯啊，去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大胆！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王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力、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5: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的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啊。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

0: 引领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吐蜂蜜吗？牧童吐蜂蜜就是吐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

0: 好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早间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

0: 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

0: 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笑杂种，你乱找什么？
6: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7: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5: 走。
8: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9: 今天已经19号。
8: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贾，接个活。我有，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哦，你的口音改的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哎，
1: 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0: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好，老弟少陪啊。
0: 好，再见。
1: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曹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早报，请毛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来，先坐下。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了。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以世界第一的粮食产量端牢了国人饭碗。粮食不仅支撑起人口大国的物质基础，也关系着国运民生。

稻粱书麦，浓缩着整个世界。天下粮仓是五谷丰登的见证，勤劳的中国人用极具智慧的方式守护自己的辛苦所得，应对世间的变化万千。大国储备见证着中国人的苍廪殷实。

六月，山东小麦收获的季节，乡亲们用新打的麦子蒸馒头、擀面条，体会新麦的清香。九月，湖南水稻成熟的季节，村民制作米线、加工糍粑，品味新米的芬芳。十月，吉林黄澄澄的玉米簇拥成一片金色的海洋，爆米花、贴饼子、一粥一面，都是农家丰收的味道。

0: 这面筋道光滑，包出来的饺子绝对好吃。
1: 王朝营一家用自家地里产的新小麦包上了饺子。53岁的王朝营与合作社的农户们一起种植了1500亩小麦田，靠着种粮食带来的收入，让他们一家人盖起了3层小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年小麦丰收，比去年增产了12万斤，小麦价格也比往年高。王朝营想再等一等，期待卖个更好的价钱。他喜滋滋地打算，等卖了粮，给小孙女报个舞蹈班，再购置一台农机。
2: 明天后天报的雨，
3: 那就今天抓紧晒，啊，要看着水分咋样。
1: 8月，连日的阴雨天气，让王朝营心里打起了鼓。收割下来的小麦放在自家的简易粮仓里，储存条件差，小麦一旦受潮会影响品质，卖不上好价钱。王朝营必须尽快卖掉小麦。雨势暂缓，王朝营拉着一车小麦去最近的一家粮食加工厂试试价格。
3: 今年的小麦最低保护价1.5块，比去年还涨2分钱，应该说往前这个市场行情还会涨。
1: 最低收购价是国家在主要粮食产区对小麦稻谷实行的收购政策。每年播种前，国家会公布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新粮上市后，农民可以自由在市场上出售粮食。当某一地区市场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时，会按照有关预案启动这项保护价政策，给市场托底。也正是因为有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王朝营才与合作社的农户们有了种植上千亩粮食的底气。到了粮食加工厂，质检员要对王朝营的小麦进行等级检测。
3: 我这车麦单
2: 中，
3: 水分挺低，容重挺高。
2: 那给多少钱一斤？
3: 1.5块一斤。
2: 好。
1: 粮食市场价比最低收购价高出不少，这得益于中国粮食市场平稳，购销两旺。王朝营的一车粮

0: 卖了将近50000块钱，收益不错。但是粮食加工厂库容有限，王朝营与合作社的农户们种植的上千亩地，产出的100多万斤小麦，还要再找出路。第二天，王朝英决定去附近的国家粮食储备库看看情况。
1: 呀，你这麦穗能卖啊？
2: 能收不能啊？
1: 能收，按根据规定，一等、二等、三等，咱都收。
2: 那开点吧，卖吧。嗯。
0: 国家粮食储备库库容大，王朝英把剩余的小麦全部卖给浙农。这家国家粮食储备库属于县级政府储备库，作为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着相应的粮食储备责任。
3: 这俺买这个粮食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选择卖给谁，价格有最低收购价托底儿。这个卖粮食呢，有国家粮库托底儿，一日三等粮都收，所以嘛，我们也比较放心。国家都托底了，不怕卖不出去，所以说也比较愿意种地。今年小孙女的学费、买农机的钱都有着落了，也很高兴。
0: 2021年，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公布，首次将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法律法规形式予以明确，提出。国有粮食企业应当积极收购粮食，并做好政策性粮食购销工作，这也为大国储备夯实了充沛粮源。
4: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品，人们常说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建立一定数量的储备粮，这是调剂年度丰欠余缺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有力举措。
0: 餐桌上的丰富主食离不开粮库里的充足粮源。当前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总量大，分布广，比重高，库存占比超过70%，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在中国，政府粮食储备可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主要在重要粮食物流通道节点布局，能够做到国家一声令下全网协同高效执行。依据各省份粮食生产能力和供应情况，可以分成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类地区。河南主产区之一，天然适宜种粮，耕地多，产量高，粮食不仅能自给，还能调出给其他省份。广东主销区之一，人多地少，粮食产区缺口较大，需要从外省调入粮食。山西产销平衡区之一，能基本自给自足。
5: 中央对地方的储备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比如说我们主销区要有6个月的这个储备量，产销平衡区要保证4.5个月的供应，就是我们产区要保证你3个月的供应。
0: 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库存充裕，新建改造和提升了一批仓储设施。目前中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近7亿吨，仓储条件总体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

0: 当青藏高原还是寒风凛冽时，江淮地区已是连绵雨季。当东北黑土地刚刚播种，华南地区已经草木葱茏。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日照和降雨不同，温度和湿度悬殊。想让有人的地方就有粮仓，让天南海北的粮仓都能储好粮，并不是易事。2013年10月，尹正富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求他所在的团队要在半年之内研发出一套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可以远程监控近千家中央储备粮直属库和分库的情况。
1: 粮食监管要实现千里眼的一个功能。
0: 在当时，粮食储存单位的总部要了解全国各个库点粮食储存安全情况，需要派出工作人员奔赴千百里之外去现场进行实地检查。这个设想完全颠覆了传统粮食保管的理念。
1: 在粮仓里边装监控，在中国的仓储行业里边来说，它都是先例，但压力很大，确实很压力很大。
0: 长时间的电灯照明会产生消防安全隐患，因此粮仓内不能一直开灯，内部长期暗如黑夜。
1: 你看现在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就你根本不知道是啥品种，然后质量就也看不见。
0: 尹正富和团队首先想到采用已有的红外摄像头监控，
2: 放大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1: 放大，这是我们指标里边最大的，但是最大了的话你也分不清它是稻谷还是小麦啊。
3: 这个事还是在补光。
1: 我们就设想有没有一种白色的补光装置，把现有的这种红外摄像头的黑白的情况变成彩色的，在黑暗的情况下能不能像白天一样。
0: 把红外灯换成白光灯，把黑夜拍摄得如同白昼，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
1: 我们要需要解决的就是稻谷、玉米、小麦和大豆黑暗情况下白光灯与摄像头之间的光照的角度、温度和功率最佳的一个参数比。如果这个最佳参数比我们找不着的话，就会产生偏色，比如说有的偏暗，有的偏绿，有的偏红，核心是颜色。玉米没坏，你看成个坏的，那不就麻烦了。
0: 半年时间，尹政府带着团队频繁往返粮仓和实验室，他们在实验室调整灯源与摄像头之间的结构，确保密闭性，更换感光芯片，保证照射效果，历经数百次的调试。
1: 看看这个升级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明确点，别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我们的测试效果。
3: 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好不容易进了仓，最后又坏掉了，从我们心里边是接受不了的。
0: 任何一粒粮食都何其珍贵，他们先后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的试验。
1: 我看现在已经换成那个全彩的 LED 灯了，现在能放大到多少倍？
4: 现在的话可以到23倍，基本上我们现在每一个麦粒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0: 6个月后，他们终于实验出一款24伏的低压白光灯源，在确保粮仓安全的同时，又能达到拍摄亮度。在这样的照明之下，粮食可以放大23倍，如果发生霉变、虫害，都看得一清二楚。如今，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已经覆盖了近1000家中央储备粮直属库点。通过系统里的高精度监控探头，实现了24小时无盲点实时监测。不仅如此，

0: 海里还整合了432万个粮情传感器，能够实时动态获取各地粮仓状态，监控粮仓的温度、湿度等重要信息，织就了中国粮食仓储行业最大的一张物联网。八月的辽东半岛，瓜果飘香，海鲜上市，正是物产丰盛之时。在大连这座美食城市，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夏夜尽情享受着美好生活。然而同样是在大连，这却并非是储粮人喜爱的季节。上午9点，仓管员柏路前接到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报警，显示007号粮仓出现一个高温异常点。
1: 测温系统显示007仓自裂一层，该点出现粮温异常，马上检查一下。
0: 在这座中央储备粮系统中最大的单体粮库里，储存着来自东北地区的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高温容易导致粮食发生裂变，大大增加了保存粮食的难度。5分钟之后，柏路前和另外两位粮食保管员到达007号粮仓，在这个温度异常测温点上寻找粮温升高的原因。报警的粮仓里储粮高达6米，等同于2层楼高。这个粮仓里储备的是小麦，为了保证小麦品质，小麦储存的温度要控制在25摄氏度以下。整个粮仓以10行8列4层的立体网格状构建了320个测温点，任何一个测温点上温度向上浮动2摄氏度以上，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就会报警。柏路前用牵样器插进小麦2米以下取样检查，
2: 还是不错，
3: 现在是一米二，
1: 这两根管就是2米4左右，
2: 对，2米4左右，
1: 你
2: 能看吗？
1: 看
4: 下边浮动就比较凉了，
2: 下边温度，
1: 下边温度还是低，那闸比是不大，
2: 气味还行。
1: 这样吧，咱那个啥，
2: 啥样子，
1: 完事塞一塞，看一下。行，好，看一下。不管是从这个闸子，还有不管是粒儿，正常。那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应该就是局部点有闸子比较聚集。
5: 它这个是粮食在入仓过程中啊产生的自动分机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它可能容易造成局部的点啊，这个粮食聚集呼吸，造成局部粮粒呢发热。
0: 6米高的小麦颗粒聚集在一起不易降温，单点升温不及时处理，热量会迅速升高，威胁这座平房仓里7000吨小麦的储存安全。这个小小的按钮启动了仓内的内环流控温系统，控制粮仓的整体温度，使粮堆内部空气流动，避免湿热空气聚集。单点升温就需要更精准的靶向降温。工作人员打开了对应升温点的机械通风口，定向控温，解除升温点的隐患，整个过程只需要2个动作。借助科技手段和智能化管理，63万平方米的大连直属库仅需要100多人就能良好运行，保障储粮安全。
6: 近年来啊，我们大力提升仓储设施条件，加快实施智能化粮库改造，构建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的现代化粮仓布局。中央储备粮库粮食依存率指标从70%提升到99%。
0: 在东北平原，通过建立通风环境一体化系统，让新收的玉米

藏周期得以延长。在舟山海岛，用氮气气调技术解决了在潮湿环境下大豆储存易走油的难题。

围绕科学储粮、优粮优储，国家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各种先进适用储粮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好的粮食品质，促进了保质保鲜、长储长新。储粮千日，用粮一时，储得足，储得好，还要调得出，供得上。

0: 降温报告你们还没有打是吧？
1: 还没有打，
0: 还没打。
1: 降温报告我们直播正在福大湖那边试运营了哈，打了一批啊，有些湖一两哈，一两打了一下。
2: 吴志雄是湖北省天门市一家大型粮食加工厂的负责人。2020年年初，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愈发严峻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
3: 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呢立刻复工复产，保障武汉的这个大米供应，
4: 在24小时之内向武汉提供133吨的大米。
2: 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稻谷日加工能力2000吨，但是进入春节，员工早已放假，要在24小时之内让员工到岗，加工完成133吨大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我们安排出3辆专车，在3小时内
3: 迅速组织呢，就一对一的把我们的员工接到这个工厂里面来。
2: 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库存大米2万吨，其中8000吨是属于武汉市的应急保供库存。
5: 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3道防线，一是有充足的原粮储备，第二个呢是有强大的应急加工能力，第三个呢是有适当的成品粮储备。
2: 2个小时，133吨大米加工完成。和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一样，武汉市的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加足马力开工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供应。
5: 目前全国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147万吨，一天的加工能力够全国人民2天的食用量。
2: 2个小时后，物流配送员蒋四拿到了配送单，这批大米要被分送到武汉市的70多个门店，37公里外的黄浦路门店是目的地之一。蒋四所在的物流配送公司配送能力是2500吨，被纳为了武汉市的市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近年来，中国切实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应急物流保障能力，加强城市、社区、城际、农村配送的有效衔接，形成由都市区1小时、周边城市3小时、城市群5小时构成的全国粮食135应急保障圈。下午3点，这批大米运送到了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黄浦路门店。30分钟后，大米送到距离3公里之内的20多个社区，分发到居民手中。
5: 我们国家目前应急供应网点的能力一天是160万吨，足够在关键时候保障全国人民的粮食应急供应。
2: 粮食事关生存。10年来，中国粮食供应经历了地震、雨雪冰冻、高温干旱、暴雨洪涝、台风登陆等重大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考验。得益于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的作用，中国粮食保障供应始终坚强有力。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000家，应急供应网点52983个，应急储运企业4199家，粮食应急配送中心3047家，构成了一张粮食应急保供网络。

0: 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管理部门合理确定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加工企业、储运企业和配送中心，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目前，36个大中城市及市场易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都在15天以上。部分地区还结合应对疫情保供稳市的经验，要求辖区内地级市建立10至15天的成品粮储备，以保障关键时刻的应急需要。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饺子，从稻谷到大米，再到米饭，粮食安全不仅要有原粮，还要有成品粮，既要地里产得出，也要市场供得上，关键时候调得出。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仓廪殷实凝聚着田野的希望，见证着发展的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现在政治是清廉，那么清廉呢，主要是清财政。我们的清财政是有代超支，就是降卖超。十年以后，然后把它榨成汁。它是纯天然的粮食，没有任何加添加剂，全部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手工来制作。

我真的不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于救了，终

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

0: 发生电了，整个厂子现在灯火通明，连那些机器全都转起来了。
1: 火车头发电。
0: 好的，老爷。
1: 顾长庚、江南、李建英，好啊，好得很。你们让我在宝鸡丢尽了脸，还不想让我程家挣这份钱，现在还想踩着我们程家上位，做梦！
2: 远之，事已至此，那个厂子已成气候，又有李建英和姓顾的坐镇，背后可能还有军方的关系，我们暂时避其锋芒。
1: 避其锋芒？你老糊涂了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是宝鸡的英雄，是抗战的功臣，而我们程家是笑话，是绊脚石。等他们站稳脚跟，腾出手来，这第一个灭的就是咱们程家。还有那江老头和那个李建英，您觉得他会放过咱们？还有那个顾长庚，他会放过我？您告诉我，这怎么避呀？

0: 爹，你还记得去年在武汉那个日本商人山本吗？只要我们把有利的情报告诉他，到时候甭管是那个什么姓顾的工程师，又或者是那个不识抬举的李厂长，甚至是工厂，他可以让我们程家在新秩序下的宝鸡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1: 你胡说什么？那是日本人。
0: 爹，这就是咱们再次辉煌的机会啊。等我把他们工厂的信息全部告诉那个人。
1: 程远之，你疯了。这是卖国，卖国！你要是敢当汉奸，我就剜了你。
0: 爹，您老了，以后程家都得听我的。

0: 哎，木头，听说县城那老头被气住院了，哎，给我些情绪反馈嘛！真是块木头。
1: 顾先生，是鬼子的飞机，
2: 是往工厂的方向。

0: 老张他们组十几个人全受重伤，
1: 刘工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是
0: 什么？
1: 三号车间的机器全废了。
0: 多机器，还有新来的钉子，黑煤无热乎，全成废铁了。那么多心血全白费了。
2: 能不能别吵了？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人不都还在吗？办法总会有的，照你们这么低迷下去，厂子还会有未来吗？
1: 厂子还没完。江南说的对，只要人还在，厂子就倒不了。
0: 姑姑，你现在别说那些鼓励人的话，我们这次是侥幸没被炸死，就是损失了点机器和材料，下次呢？下次呢？
1: 确实，鬼子能炸第一次，就能炸第二次、第三次。那如果让他炸不到呢？
0: 怎么可能炸不到？鬼子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 所以，我们要把厂子搬到山里去。我们要开凿工业窑洞群。这，
0: 姑姑，挖窑洞，那玩意儿又小又潮又矮，人住进去都憋屈，根本行不通啊！
2: 你能不能听木头把话说完？
1: 我们建的不是小型的住人窑洞，我们要建的是大型的、坚固的、能够用于生产的工业窑洞群。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只不过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撑。
0: 那到底是挖还是不能挖？
3: 挖，一定要挖，这是绝境唯一的出路。
0: 行，不就是挖个洞吗？姑姑，你说怎么挖我们就怎么干。
2: 木桶，两位厂长，这窑洞工厂你们要钱我们江家出，你们要人我们江家也出。
3: 好，代表工厂感谢你们江家，你这丫头有你爷爷那股劲儿。
1: 江家能出多少人？
2: 家里的十几号人，还有爷爷商会那二三十号人都可以号召过来。
1: 不够，我也能找到不少村民。
4: 哈，我有办法。
3: 好，环视西北半壁，沙场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在此紧要关头，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必须从速完成建厂的任务，努力增加生产。白茶，
0: 哎，
3: 组织技术工人在废墟中抢救可以修复的机器设备。只有几台织布机，或者只有几台纺纱机，都得修。
0: 好，
3: 目标建立小型的、分散的临时生产点，能生产一米布就生产一米布，前线等不及呀！
1: 大家召集能调动的所有人员，跟我去北面山上寻址。
5: 天哥，
6: 哥。

0: 木头，你知道吗？你工作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当年陇海铁路修到宝鸡的时候，恰逢北平研究所发现了陈仓古汉城遗址，于是呢，他们就修建了一条长达158米的斗鸡台隧道。这条隧道贯穿整个黄土台地，至今安然无恙。我们刚开挖的那些窑洞啊，两侧呢就可以用青砖建。
0: 哎呀，谁问你这个了？我是说，你工作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1: 选址关乎工厂存亡和前线战士们，自然要认真了。
0: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以前我总觉得你只是一块冷冰冰的木头疙瘩，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里装着火，装着整个天下。
1: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只是经历了太多生死，不忍心看着希望被炸毁，能做就多做一点。
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我叫顾成功。
1: 那你觉得我们家小姐怎么样？这夜色深沉如梦，几番忧愁，你呗。

0: 就是一块木头，一块又硬又笨的木头。前线那么多战士，难道就因为随时都可能要牺牲，就不配拥有自己的情感了吗？
1: 正因为他们随时可能牺牲，所以更不能有

0: 江小姐，你知道更好，更安稳的未来。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江南看上的，就算是块木头，我也要把它捂热了。
0: 我先走了。

0: 着瞧，本小姐看上跑不了，国家要救，木头我也要。
1: 常少爷，您找我。
2: 马三，听说你在江家的破窑洞工厂混得不是很如意啊，你跟那几个泥腿子挖土能有什么出息，对不对？你想不想干票大的，既能报仇又能发笔横财？
1: 常少爷，您是想让我

0: 坐。很简单，他们不是要挖洞吗？你就去帮帮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就比如说，在一些支撑柱底下，你就稍微动点手脚，又或者说在一些松软的泥土里面，不小心多挖上那么一两锹，让这个洞塌了。
1: 塌方，那会死人的。
0: 死人？死那几个泥腿子算什么事儿？你可别忘了，是谁让你当众出手，还差点废了你的手。你也别忘了，到底是谁让你们只能像耗子一样在山里挖洞。吃伤之后还有10倍玉子，我保你在宝鸡吃香的喝辣，否则你那些在我地盘上讨饭的老乡兄弟们，我就不敢保证了。
2: 程少爷，我干了，
3: 去吧。
2: 哎。

0: 顾先生，准备好吃饭了啊！
1: 你们先去吃。
2: 好，好，好。
0: 哎，小心一点，土壤太松了，支撑需要加密度，速度可以慢下来，安全第一。铁蛋，先去吃饭吧。
2: 好。

0: 江小姐，
1: 铁塔，木头呢？顾大哥说他在检查下支撑就过来，让我先带大伙吃个饭。
0: 这个木头真不把自己安全当回事儿，妮儿，你照看一下。
2: 哎，
0: 我去看看他。
2: 好。
0: 木头，顾长庚，你在里面吗？吃饭了。
3: 啥了？
4: 兄弟们，跟我走！
5: 走！
6: 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吗？
0: 顾长庚，顾长庚，我在这儿。
3: 在哪儿？是你在里面吗？
0: 顾长庚，顾长庚，我在里面，快救我出去！我不想再待在里面，快点！
3: 你放心，我这就来救你。
0: 我讨厌死你了，快点！
3: 冷静一点，仔细听我说。你现在离门远一点。退到后面了吗？
0: 我好了。

0: 松柏和佳琪都死在这里了。
1: 这不来了吗？
0: 那你饿不饿？

0: 支撑住了，我们暂时不会有危险，刚好有通风口，空气流通，我们现在只能等待救援。
1: 嗯，木头，你来宝街做什么？
0: 这里有我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你还记得我头上的伤吗？
1: 嗯。
0: 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铁柱，铁柱，坚持住，救援马上就来了。
2: 冷，好冷啊，好冷，我娘给我缝的西棉袄还没穿上呢。
0: 穿上了，穿上了。铁柱，别睡，跟我说说话，铁柱，铁柱。

0: 你要马上就穿上了。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要建厂的原因。
1: 早点建好工厂，在前线的战场上，战士们就能早一天穿上我们做的棉衣，就能早一点盖上我们做的棉被，或许就能少一个在战壕里冻死的铁柱。那你自己呢？比起能够让战士们免受冻美之苦，微不足道。能做什么？
0: 多做一点，古昌哥，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1: 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啊！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这对你不公平。
0: 我说，如果今天真的死在这儿。

0: 少爷。嗯，
1: 让你安排的事儿办好了吗？
0: 已经把准确的地图给出去了，轰炸机很快就到。
1: 嗯，很好。
0: 哎，
1: 我倒要看看你顾长歌这次的命到底有没有找到。

0: 我叫顾长庚。
1: 这位顾先生，我们特意把他请来，为宝鸡建设工程支援抗战的技术栋梁。
2: 没想到

0: 至今有一个诅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胜，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

两圣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

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

丝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0: 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战回路，
3: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4: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队。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5: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6: 唐先平，马田木。
3: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2: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3: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2: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3: 每天19:30，前行者。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接力，
5: 我要。
6: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7: 往前看，
8: 是手腕动。
9: 这位是少年人。
8: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1: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0: 危机重重，
12: 现在有人让你背着黑锅。
1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1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13: 要拿长尾用的人是我。
10: 局中有局，
13: 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4: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5: 西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1: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5: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10: 生是如履薄冰，
14: 不动手就是共党。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6: 大人烦
10: 死，以大义英勇。
11: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10: 暗夜中，孤寂前行。
1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特小组，
10: 为信仰不可辜负。
11: 做好准备了。
10: 每天19:30，前行者。

0: 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

0: 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

0: 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后边跟着，快点！快走，快走！快跟上，快点！
1: 哎，外边怎么了？
2: 这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哎呦！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可能是啊，
1: 对。
0: 走。
3: 这么多人呢？
1: 可不是。
3: 哎，小二，怎么回事啊？啊。
0: 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哎，大哥，哎，莫谈国事啊。

0: 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1: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2: 对，倒酒，倒酒，倒酒。哎，
1: 这种事儿
0: 啊，就是。
3: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2: 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犯不了那事儿。
2: 哎，对，
3: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2: 沈成卓，沈成卓。

0: 哎，那儿怎么回事？那儿呢？那儿写什么？
1: 清汤鱼，
2: 快摘下来！
3: 哎，倒酒，喝酒，喝酒，
4: 哎，喝。
0: 回来，你们刚才说，你们叫什么来着？
3: 我叫徐守发，
5: 我叫沈成卓。
0: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3: 我们写不好，
5: 写不好啊！
0: 让账房先生写。
3: 好，来，
6: 是这么写吗？啊，
3: 对，好。
0: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
7: 是。
3: 哎，大爷，我们什么也没做呀！
7: 我们
3: 什么也没做呀！我们，
0: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5: 这俩名字怎么了？
0: 徐守发、沈成卓，是吗？
5: 是啊。
0: 守发乃头发也，沈成卓，灼灼青山，乃山顶光秃秃的。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
3: 这
0: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3: 哎呀，这从哪儿说起呀？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0: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市，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3: 不，
0: 首发成拙，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做何解？带走！
7: 走！
5: 哎呦，我的妈呀！这女河马该没事
6: 吧？哎，没事莫开口，快干活去。
5: 哎，
7: 那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去。快点，走。
8: 为何停下？
9: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8: 快带走。

0: 爹，你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啊，
1: 步子看得远，还要练。
2: 那是，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
1: 爹，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胡说，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哎呀，还是小子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儿的告诉你啊，贤婿，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2: 快说呀！
3: 知之为不。

0: 不知为不知。
1: 老泰山错了，
2: 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
0: 哼，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
3: 爹，孔老夫子可是说……
0: 等等等等，又生瓜蛋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剩下的话都搬出来了，那你就照剩下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到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3: 哦，我有些明白了。
0: 这就叫绝招秘典。你呀，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1: 老泰山，那我小婿我该说什么话呢？
0: 该说什么？
1: 嗯，
0: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要么你什么都别说。
3: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1: 你什么都不明白？
0: 哼！
1: 来，我敬老泰山一杯。多谢老泰山指教。干杯。来，倒酒。
3: 哎，
1: 啊不，夫人斟酒，斟上，斟上，斟上，
0: 斟上。
3: 好好，我来，我来。爹，您瞧瞧您女婿，哼，经您一点拨呀，他倒是显出威风
1: 来。马上，马上，
3: 酒壮怂人胆。
1: 老太山，您可他骂我。
0: 什么酒壮怂人胆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我在家的时候，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混蛋，来，干，干，干，
1: 干。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0: 啊，不能怕老婆。我在朝上不能说话，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1: 是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哎，叶翠不要紧，去把胖丫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满上，满上，满上，
0: 满上。
1: 别走，还有我爸的。满上，
0: 满上。
3: 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
1: 哎呀，踩我鸡眼了！
0: 哎呀，贤婿他不行了。喝多了
3: 啊！快快来，
1: 快来！
3: 扶老爷子到床上去。
1: 哎，老爷子，
0: 快快说！
3: 来，
1: 哎，老爷子，
3: 快点，老爷子。
1: 哎，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哎，躺炕上，躺炕上。
0: 你喝。
1: 哎，对，躺炕上。
0: 我
1: 躺炕上，慢慢喝。
0: 我。
3: 嗯。
0: 走。
3: 老爷慢点。
0: 我喝。
1: 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
0: 啊！
1: 烟翠、美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3: 是，去吧。哎，不许再喝了，再喝就糊涂了。
1: 那是，我考考你，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
1: 那要是解错了呢？哼！
3: 呸！嘴还不老实。
1: 那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嗨，这谁不明白？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1: 错了，错了，不是？
3: 怎么错了？你倒说说。
1: 应该这么解释。

0: 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
1: 哎呀，老爷，你可真是喝醉了，这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0: 来，我喝酒。
1: 喝酒。哎呀，这事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0: 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呢？
1: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0: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
1: 你追问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也不能念了。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掌柜社，
1: 哎呦，
0: 走吧，跟我喝酒去。你坐好，咱俩喝酒，我给你满上。
1: 老爷，那月亮就不能说明月了。
0: 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跟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不能说是圆月？
2: 哎呀，哎，哎呀，贤婿，你把老五的绝招啊，全学会了。
0: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他又睡了，来喝酒。哎，满上，给你满上。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此事，哎，下官我怎么
1: 这个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2: 何
0: 会
2: 长，
0: 何大人，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3: 哦，
2: 王大人，何大人，各位早到了。哎，刘大人，来，
4: 哎，
2: 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儿，那麻辣烫，刘大人没去尝尝？
3: 哎，你不爱吃辣的？
2: 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2: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许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是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2: 哎，不敢，看看，看看。嗯，哎，写得好，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5: 你看你这写的，这几句，
2: 哦，这么长。
3: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啊，哑巴了。
6: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3: 怎么了？上朝，
6: 哎，好，上朝了，走走走走走，
2: 王大人请，
0: 您请。

0: 破匪，凡此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武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治，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适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示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3: 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刘墉，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这是怎么了？
1: 皇上，他哑巴了。
2: 不会说话了。
3: 不是。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州到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朕倒安静了。
1: 是，哎，
0: 尤其那个刘罗锅，白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
1: 他成哑巴了。
0: 威严之下，他惧怕。哎。
2: 这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0: 哎，不过如此嘛。
1: 是，
0: 皇上，
1: 跟他那个老婆端洗脚水，啊，
0: 有这种事儿？
1: 嗯，
0: 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
1: 啊，是，
0: 皇上，

0: 皇上，皇上，嗨，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皇上，实在是十万火急，臣不得不打扰皇上。哎呀，
1: 又是十万火急，什么事儿说吧。
0: 皇上，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没有几处文字了。
1: 啊。 这是谁涂抹的？
0: 刘墉。

怎么回事？啊！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你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2: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0: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1: 有这种事儿？
0: 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
1: 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2: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1: 不，看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3: 哎，你瞧见没有？这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4: 这都安静了。

0: 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1: 不说话好啊，省得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2: 那许愿的唱曲怎么办？光比划着不出声？
0: 这奴才都没想过。
3: 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这香卖吗？你说句话呀！说话啊！说啊！说啊！哎！干什么？别！
0: 不，忙着呢。不，明儿。
4: 干什么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明儿啊！明儿怎么了？拿下！哎，干什么你们？你们好大胆子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你站住！妨碍公务，一律同罪。
0: 对，你敢？
4: 岂有此理！拿走！
0: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看清楚了？这……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
4: 是啊，他犯了哪一条啊？不明白。 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敏儿是什么？敏是伪诸王朝的救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逆贼不抓，还抓何人？你带走！
0: 啊！你们走！你们怎么抓我？你们！
5: 我，万岁爷。

0: 满大娘来打成这样，
1: 就是
0: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2: 皇上爷呀，不吃眼前亏，不然呀，一样抓着呀，照打。哎呀，我现在就是，
1: 他不会放屁。
3: 这是怎么说的？给老爷打成这样！
4: 是啊，还有人敢打老爷？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哎呀，老爷还有王法？你看把老爷打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醒醒！哎呀，老爷醒！老爷，老爷，哎呦，老爷，哎呀，老爷醒了！哎，老爷，我给您擦擦，您事别怕，老爷，这是家。老爷别怕，这是家呀。在家
4: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3: 是
4: 这成什么了？不是就说了个名儿吗？
3: 说的是，
1: 不是说名儿，就说名儿，就
3: 啊，老爷，哎呦，快点，老爷，您这是
4: 拿水来，
3: 急死我了，
4: 哎呀，老爷，
3: 快点，老爷，
4: 喝点水，
3: 少提少提，
4: 喝点水，
3: 喝点水，老爷，您喝水。
5: 都给我说

0: 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了，你们也不说话了。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竞技之国了？朕之所以要大张文望，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啊！哎，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呢。
1: 不是，
2: 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为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这么说。
1: 我的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2: 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1: 你混蛋！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2: 这。

1: 六啊，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在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做哑装聋。
2: 啊，皇上问你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做哑装聋？
1: 哦，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我练的这是第一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0: 算了算了，
1: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
0: 霸王，
3: 你。
1: 你说说，
4: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1: 闭嘴！九王，你说呢？我看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你废物！皇上，您今儿想练的，您要是今儿想练的，那我哼！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0: 朕到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0: 你。真是让你。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是不是？好，朕不问你们，朕我谁都不问。退朝！
1: 退朝！
2: 刘墉，臣在。
0: 哈哈，刘墉，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朕就是要听你说话。刘爱卿，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

0: 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
1: 来，
2: 给朕出个主意。
1: 臣不敢说。
2: 哎呀，朕恕你无罪。
1: 臣有一本奏上。 这就对了。皇上， 查，
2: 呈上来。
1: 查。
2: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王仲直。王仲直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本榜，坑害百姓，欺善玩下，其所作所为乃举我孔孟之道，毁我中华文明。
3: 坑害百官，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
2: 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王仲直。
3: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2: 你看我住口！乐清，说，
4: 皇上。
2: 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王仲直之文，并昭示全国。且王仲直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1: 怎么？
2: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有，有这词儿。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
1: 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3: 是啊，
5: 皇上，臣绝无此意。
3: 王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2: 王仲直，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3: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 臣该死！
2: 皇上，王仲直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0: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啊！哈，推出午门斩首！
1: 吾皇圣明啊！
2: 把他推出去！
3: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1: 皇上，圣命啊！
4: 皇上，圣命！
1: 皇上，您圣命！哈哈哈哈哈哈！
0: 平身。
4: 谢皇上。啊，
0: 这下好了啊，大家都敢说话了，是不是？哎，刘爱卿，平身呢？
5: 谢皇上。啊，
0: 这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
5: 说多了也吓人呐。
0: 不怕，你尽管说。
5: 臣不敢说。
0: 嗨，你说。
5: 皇上，嗯，您往宝座上看，您再往上看，
0: 先皇手书正大光明。
5: 皇上，按照汪仲植的解文释义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中原王朝啊！
0: 爱卿，行了行了，咱们不再说这事儿了，行吗？嗯。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4: 不着。
0: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5: 是，
0: 这个王仲植真是该杀，
5: 该杀。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

0: 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

0: 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有度，你看好度有度就是好度。

0: 拜。
1: 他真丑啊。
0: No, 就是不的意思。Yes, sir. Yes, sir, 就是是。

0: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
1: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好诗。马上把它笔录下来。胡公公，
2: 嗯，
1: 这边来。当在皇上那个银子用得多妙啊！这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大有出奇制胜之感啊！
2: 对，对。
1: 要是一般的俗人，在这儿非用金字不可。
2: 嗯，对吧？
1: 嗯，要是用金，那就俗了，俗不可耐呀。
2: 对，啊、俗。
1: 你看黄
0: 金蝉寻不见，谁人知五心？
1: 好。怕极了。
0: 爱卿
1: 啊，
0: 这个金子俗不俗啊？
1: 皇上，等奴才让他们笔录下来再来回您的话。
0: 哎，爱卿，你告诉朕，这个金子是不是俗不可耐啊？
1: 不可耐，可耐。
0: 嗯、
1: 哦不，这个金子用在这儿，这么个用法，那就一点也不俗了，绝对不俗。
0: 哎，朕刚才还听你说，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1: 皇上，
0: 嗯，
1: 您想啊，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字，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
0: 嗯，
1: 银字做了铺垫，金字那就是一峰突起，一点都不俗。谁要说这是俗的话，那他本人才俗，俗不可耐。再者说了，天底下自古至今，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呀？啊，
2: 不敢，不敢。
1: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啊，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呀、啊，皇上。皇上，这叫大雅大俗，化腐朽为神奇。
2: 是啊，
1: 皇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0: 难得呀，何爱卿，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1: 皇上，皇上，
0: 嗯，
1: 那“谁人知吾心”一句，
0: 啊，
1: 啊，奴才明白。

0: 就是明白了。要是奴才什么事儿都想不到，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那还要奴才干什么呀？还不如干脆养条狗算了。哎，皇上，明儿晚上您就请好吧。
1: 哦，
0: 奴才早就给您预备了。
2: Welcome, 欢迎欢迎。
3: Welcome,
2: 很对，老爷，您学得很快。
3: 追根溯源呐，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你看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你看看，自盘古开天，是先有我中华大国，后才有八方四夷，也就是说呀，先有我中华汉语，后才有英吉利语。汉化为本，英吉利语、法兰西语只不过是支脉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大同而小异，表异而实同。
2: 老爷说的非常对。
3: 玛丽小姐，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你吃了吗？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你吃了吗？
2: 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3: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哪顿都可以呀。
2: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3: 对对对。
2: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3: No,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用语。
2: 老爷，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客人听了你这话，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
3: No, 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怎么是不够开化，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这样，这个无可奉告，用英吉利语怎么说？
2: 无可奉告。
3: Yes， 或者说是，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
2: 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应该告诉他。
3: No, 这是外交上的事儿，你不会明白。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无可奉告。
2: 有了。Reserve an answer.
3: Whether an answer. 无可奉告，我是基本学会了，玛丽小姐。请教一下，用英吉利语，亲爱的，怎么说
2: ？My dear，
3: 庄稼地，庄稼人喜欢。好麦子，好庄稼。对，好，亲爱的。英吉利语跟汉语的关系，这不是很明显了吗？对，汉语是主干，英吉利语、法兰西语等等语言都是支脉，主干，支脉，主干。亲爱的，麦地儿。卖地儿，亲爱的，卖地儿。
4: 一、二、三。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诸位小姐，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那个手啊，摆的还不直，腿啊也没有伸直。我再给你们做一遍，你们看看啊。一、二、三。见着皇上啊，那手啊要叠好，身子要直，要慢慢的蹲下去，哎，慢慢的，眼睛啊要看着皇上，哎，再慢慢站起来，哎，咱们再做一次啊，哎，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一，
1: 阿弥陀佛，
2: 贤弟别来无恙。
1: 刘大人，请受小弟一拜。
2: 哎呦，贤弟请起，贤弟请起，你我兄弟何必拘礼呀？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我多次约你进京晤面，可是贤弟一直不肯赏脸呐。
1: 刘大人误会了，不是我不肯来，小弟身居荒山野岭，尚有无穷烦恼，若走进京城，耳听司主管弦，眼观灯红酒绿，家里如云，那烦恼岂不是会把我埋葬了？
2: 贤弟天资聪颖，通透佛法，连我皇上都赞不绝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
1: 大人有烦恼吗？
2: 俗世繁杂，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1: 大人有烦恼，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2: 哎，你是佛门中人，且是我皇万岁特赐法号的一等贤人呐。
1: 出家人、贤人，也还都是人吗？
2: 那是那是。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2: 如此说来，贤弟你是旧情难忘啊。
1: 难忘旧情，总是相遇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2: 差矣，差矣。此诗乃苏东坡为悼念亡妻而作。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呢，还能让尿憋死了？
1: 还好好的，弟只因皇上一句话，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2: 不许胡说！
1: 大人救救我！
2: 哎，快点起来！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也是，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佳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为什么？
2: 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校勘，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由你来分类鉴别，你堪当此任。嗯，
1: 大人，你现在还让我埋首佛典，我一进佛经佛语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2: 哎呀，这只是一个差事，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儿。
1: 谁？
2: 你猜是谁？
1: 哎呀，你快说是谁呀！
2: 我不说你也明白，殷红小姐，她一直住在我的府中，等着一见贤弟。
1: 别说了，别再说了。
2: 贤弟还是痴情不改啊！好了，不必烦恼，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这样，等什么时候我奏明圣上，让你们中。

0: 那位英吉利大人正等着您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告诉他，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明儿我就奏明圣上，让他放心啊。
0: 是。
1: 看什么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什么？坐。
0: 是是是。

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猫猫，猫猫。

0: 李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1: 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2: 就是，
1: 不准。
3: 是不准。
0: 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站之场地。
1: 不准。
0: 是不准。哎，莫干了。还有皇上要求在内河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
1: 什么？
0: 啊，他们说呀，希望在内河航运的船只能减少税收。
1: 不准。
0: 是不准。
2: 慢着，皇上，奴才看您这云肩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0: 皇上，英使马尔戈尼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献给皇上。
1: 不准。
2: 是看走了眼了。
1: 哎，你说什么？
0: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1: 哦，哎呀，难得他们一片孝心呢，也不能事事不准吧。
2: 就是啊。
1: 那就收下吧。
2: 哎，
0: 是不准。
1: 哎，这大清国是你当家呀，还是我当家呀？
0: 哎呀，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2: 跋扈了。
0: 皇上，西洋人离蛮荒不远，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彼等至今尚未成人，即与禽兽相同。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岂不是等于与禽兽交配呀？臣说不仅不可，而且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而且有关皇族血脉、圣祖圣庙、大清威仪、江山万代呀，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结没完了呢。起驾。
4: 起驾。
0: 何公公，
2: 什么话？
0: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2: 闹什么闹呀？

参禅猛王劲儿八汗，辽王程天顺觐见皇上，祝吾皇万寿无疆。

皇上，诸皇万寿无疆。

0: 九尔都马布德拜见皇帝陛下。
1: 皇上，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哦，那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那小妃子性情刚烈。
2: 怕他在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所以让他暂居一事。等盛典
3: 过后，再让他参见皇上。什么样的女子，竟须如此防范？
1: 您见了就知道了。
4: 英吉利使团马尔格利伯爵觐见皇帝陛下，祝吾王万寿无疆，
5: 万寿无疆。

0: 这是个什么老狮子？你们看看。
1: 不错的。哎，我说各位，啊，你们过来瞧这船啊，这船上它乱七八糟这么多玩意儿啊。嗯，
2: 真是。
1: 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说清楚，说拐弯啊。
2: 哎，那你还有这
0: 马上你瞧那边。
3: 不懂。

0: 是了，哎，不过这个大船，朕就留下了。这种机巧之物，看来也是耗费了不少人力啊。这也看出你英吉利国对天朝的一番心意。不过，回去转告你王，治国要以农为本呐，万不可玩物丧志。 尽告些机巧惑人的东西，与国与民均无半点益处啊！朕这一番话你可记住了？嗯，朕深知你国地处荒蛮，未逮教化，国弱民苦啊！朕是时刻记挂在心，只是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哟。 哎，趁尔等来朝之际，特赐尔国茶叶200担，上等瓷器500箱，绸缎500匹，以资尔国不足之用。哎，哦，对了，回去告诉你王，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以解朕昼夜思念之心呐。
1: 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路途这么遥远，也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我天朝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全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嘛？啊，<笑>好了，下去吧。皇上，
2: 这五名女子，
1: 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 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你说是吧？再说了，朕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远离故土，离开他们的爹娘。还是回你们英吉利去吧。Emperor,
3: these young women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4: 彼得罗维奇殿下特使安东尼奥拜见皇帝陛下。回吧。哦，皇上。
2: 这五名女子如此美貌，她们是千里迢迢。

0: 皇帝陛下，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一车大白熊。
1: 什么？熊？他说熊，熊，不对，是叫熊。

0: 慢着，皇上小心。何爱卿啊，皇上，我怎么觉着像是到了江宁的翠花楼去了？
1: 皇上，这不是更有味道吗？
0: 是有味道。嗯，凡事只要以直白浅陋，那就没什么意思。
1: 没错，
0: 比如作诗啊。 比拟隐喻，朦朦胧胧的才能有味儿。这观美人也同出一辙呀，往往要曲径通幽，寻寻觅觅的感觉，那才好啊。
1: 对，还是陛下呀，无论什么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情事重，只要经皇上嘴里这么一过，总是透着天机妙趣。

0: 小心点啊。
1: 臣妾拜见皇上。
0: 啊啊，请起，请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

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

0: 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 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

0: 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爷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老爷，我问你呢。
1: 什么？
0: 我是说他胖了还是瘦了？
1: 胖了。
0: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他可能瘦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
0: 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1: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在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0: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1: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
0: 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1: 不不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0: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又错了不是？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殷红姑娘，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他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他可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于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那是夸的，想让你放心呢。对，
1: 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0: 聪明能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爹爹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1: 就是嘛。
2: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0: 夫人。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殷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2: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0: 夫人，
2: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1: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0: 是，
2: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1: 是。
2: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1: 说的是。
0: 真是这样吗？
2: 是啊。
1: 说的是。
2: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1: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0: 他也一定很苦。
3: 哎，老爷，他来了，
0: 来了。
1: 哎呀，贤弟，贤弟呀！
4: 阿弥陀佛，
1: 贤弟。
4: 阿弥陀佛！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4: 阿弥陀佛。

0: 娘子，夫人，走。娘子，娘子，娘子，哎，没事，走吧，夫人。哎，
1: 美红烟翠，你们现在这儿盯着，没事再走啊。哎，
0: 有事找我。哎，娘子，娘子。
1: 娘子，娘子，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待守闺中呢，你好狠心呐！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
0: 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躲清静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啊。只因皇上一句话，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这由不得我自己啊。
1: 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0: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你骗人！听说你熟读佛经，倒背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还能有空想我呀？
0: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字字如娘子说话。 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

0: 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里，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是这样吗？
0: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1: 真是这样。
0: 如若不信，娘子可操刀抛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
1: 是佛的，你过来，你过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心，我就明白了。你是在喊我吗？你怎么了，李郎？李郎，你醒醒，你醒醒啊！ 李郎，李郎，李郎，你醒醒，快醒醒，李郎。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了。
0: 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0: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1: 错怪你了。
0: 错怪了。
1: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0: 哎，不敢。
1: 是不敢还是不想？
0: 不敢。啊，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1: 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0: 哎呀，夫人，你这说什么？哎，
1: 怎么了？
2: 嗨，这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2: 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1: 啊，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道济和尚回不了庙里，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哎。

0: 你看咱家丫鬟如何？
1: 哎呀，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老爷，坐下，坐下。
1: 哎，谢夫人。
0: 谢什么？
1: 哎，谢夫人赐座。
0: 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1: 谢夫人赐座。
0: 老爷，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1: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0: 再说我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0: 夫人呐，
1: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
0: 夫人，你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
1: 哎，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0: 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1: 真有这个意思。
0: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脱，是不是有点却之不恭啊？
1: 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0: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1: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0: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1: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0: 啊，
1: 那就瘦的。
0: 瘦的
1: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
0: 不胖。
1: 那还是烟翠喜欢？
0: 喜欢。
1: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0: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1: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0: 哎呦，夫人呐，夫人，
1: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儿吗？
0: 夫人，
1: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0: 夫人，夫人，
1: 这还没几句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室？
0: 哎呀，夫人呐，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
1: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0: 哎呀，夫人呐。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
1: 这回事儿，这件事情，我还得替你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你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
0: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夫人，夫人呐，你看看，你看看，夫人呐，你看看，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夫人呐。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进来了，还懂不懂规矩了？
1: 算了算了，平时对人家柔声细气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发起横来了？燕翠，什么事儿啊？
2: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
1: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1: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
1: 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就这么软？
2: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1: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0: 干什么？赏，
1: 赏。

0: 哎，刘啊，哎，胡公公，胡公公如此匆忙，有何贵干？你们家老爷在不在？在里头。
1: 皇上让他赶快去一趟了。哎，那请吧。
0: 好，好，好。
1: 唱曲儿、耍把戏、划船看景、观灯火、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 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皇上不要着急，奴才再想，再想。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请起，赐座。
2: 扎，
0: 谢皇上。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
2: 啊，这个刘大人

0: 是这么一回事。前任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1: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0: 皇上不高兴啊。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2: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0: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2: 哎，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0: 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2: 有了，
0: 说
2: 他想家了。
0: 这不是废话。有了。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了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愁他不笑逐颜开。
2: 对呀，是啊。哎，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吧，啊，马上监督造园子。皇上，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何大人。
1: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刘爱卿
2: 在，
1: 你设计图纸监督营造，一个月之内把园子给我造起来。
2: 一个月？
1: 那就二十天
2: 啊。

0: 哎呀，德大人，真可以呀，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打点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好的，明摆着，他这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
1: 刘爱卿的确劳累，的确辛苦了。

0: 笑了，笑了。
1: 啊，对，
2: 爱卿啊，
0: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谢皇上夸奖啊。嗯，您看，
3: 啊，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4: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
1: 哦，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4: 扎
0: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
5: 谢皇上。
1: 哎，胡生啊，来来来来来，
0: 奴才在。
1: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4: 扎
0: 啊。
4: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另赐龙靴一双。
6: 臣谢主隆恩。
7: 夫人，这供了一双大靴子，这又赐了一双大靴子，看来这大靴子得供到死了。
8: 活该，谁让你给皇上的妃子跑腿那么卖命啊。

0: 也许是啊，
1: 哎，也
0: 说不定，
1: 说不定，
2: 就这事儿，就
3: 这事儿，他可能性成功了。
1: 哎，说了，我说啊，这事儿早晚一天，说不定谁都得卡上啊。
3: 等等，
2: 就说的是，
1: 哎，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哎呀，说那菜好，味儿也好，
4: 是啊，光菜好啊。
1: 啊，那菜好，啊，香女儿啊更好哎。
4: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味好啊？
1: 色味香，哎，全了。哎，
5: 我说舅妈，你说他今儿个要走几本呢？
4: 三本啊，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哎，够呛！好来，好了，六爷上个六爷分六爷锤，这个是，
1: 你也不会，
0: 嗨，今儿怎么还是？
2: 都这个时候了，空。

0: 妈，今儿个又不开张了吧？
1: 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
0: 别胡说，
2: 就是就是。
3: 哎呀，真是何大王，
2: 是
3: 啊，身子
0: 快。

哎，是，有话好好说。您这，皇上为什么不早找啊？我这还有本呢。到那儿，回去。您问我呀，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都回来吧。走吧。哎，走着。走了。行，走了。行，走了。行，走了。

0: 喝啊。啊，好好，啊，好好，哦，好好好好好，哎，哦，对了，刘爱卿，这个可是和田的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呀。要说起这个绵羊的养法，那颇有一番学问。这个羊从生下来到宰杀之日，它除了喝奶，就是吃河边的嫩草，故而它的肉质是细腻啊。来来来来来，让刘爱卿也尝尝啊。哎，何爱卿啊，你也尝尝。
1: 谢皇上。好吃。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香香，好肉好肉，吃。
1: 皇上，说起来奴才羊肉也吃过不少，不过这回算是真正尝到极品喽。
0: 好。爱卿，你也吃，你也吃啊啊啊！都来吃啊啊！
1: 皇上，奴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晚为一品，从未尝此二福啊。
0: 何为二福啊？
1: 皇上您想啊，这清真盛宴是奴才大饱了口福，皇妃钦点的歌舞又是奴才大饱了眼福啊。
3: 何大人过奖了。
0: 哎，何爱卿啊，你还忘了一幅啊。啊，
1: 奴才不才，请皇上提个醒。
0: 鼻子不好使了。
1: 奴才刚才正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喊，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0: 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哎，好肉，好肉，吃。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他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老爷。
1: 放下吧。什么事儿呢？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50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

0: 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
1: 老爷十几天没见皇上。
0: 哦，是想皇上了吧？
1: 哎，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
0: 哦，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真不好办。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1: 妇人之见。
0: 去。
2: 后宫嫔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纵乱弥败，亦有所生。
0: 好，有了。
2: 张成、柳岸，
3: 在。
2: 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0: 哎，是嘞。
2: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0: 应该，应该，应该。
2: 好，等等。好了，我想你。
4: 近日文稿堆案，营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
1: 是，
0: 对。
1: 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
0: 啊。是是是是是。
4: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嗨，看我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0: 啊，是是。
4: 哎。啊。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哎，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
4: 吧。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0: 哎，
4: 你们还愣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
0: 夫人，

0: 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胡公公请坐。
1: 老爷，
2: 刘大人，
3: 被窝铺好了。
0: 好嘞，张成灵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2: 是嘞。哎，
0: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 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4: 胡公公，你请看，圣祖训示录，这，胡公公，我想这样。
0: 啊，不，奴才不敢。
4: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
0: 有碍圣体的康健，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清楚，清楠。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他也说不出来了。
4: 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0: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 他也保不住啊！哈哈哈哈哈！
4: 胡公公啊，
0: 大人，这可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4: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0: 这，哎。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这
1: 放心。

圣祖训。圣

0: 圣祖训，村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1: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至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刘大人，这你这我就说时辰到了。
1: 哦，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常，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好了，去吧。去吧，
1: 皇上！
0: 去吧，
1: 皇上！皇上！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嗯，万岁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皇上保重。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去。
1: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
3: 皇上今儿是怎么了？
4: 打气氛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5: 哎，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1: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
6: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7: 刘墉，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0: 阿七，
8: 退朝。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3: 嗯，
2: 啊，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3: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哎呦，腿麻了。
2: 哎呦，
3: 哎呀，你听不着啊？哎，
2: 走吧，刘大人。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生殿里来了？
0: 是皇上，待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啊，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

0: 的国事，天下事。
1: 我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皇上，孩子来了，
5: 爱卿。
1: 朕有一妙计，
4: 我跟你说。
5: 妙，实在是妙。好，
4: 我在这就去。
5: 哎，快去快去。
4: 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1: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吗？
4: 是。

0: 刘安，刘安，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嗯，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我叫春兰。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0: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2: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0: 那么
1: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

0: 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1: 哎，别
0: 大人，
1: 别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公妃，别
0: 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2: 就是嘛。
1: 不敢。
0: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1: 不，
0: 大人，
1: 不会，大人，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宫妃，请回吧。
0: 大人，
2: 别，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1: 是。
2: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0: 就是嘛。
2: 大人，
1: 嗯，
2: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1: 我有事，走吧，回吧。

嗯。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呀？
0: 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
1: 嗯，
0: 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1: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
0: 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
1: 什么呀？
0: 你看老爷如何？
1: 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
0: 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1: 哎，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吗？
0: 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1: 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0: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1: 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
0: 那我要怎么说呀？
1: 那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
0: 哎呦，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1: 夫人，
0: 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1: 你说什么呀夫人？不跟您说了。哎，你们回来了。
2: 啊，是
1: 夫人。
0: 哎，
3: 夫人，
0: 你们怎么回来了？
4: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2: 啊，是是。
0: 那老爷呢？
4: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

0: 伺候
1: 啊。是是。
2: 老爷怎么说？
0: 我们连老爷的面也没见着啊，
1: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0: 嗯。
2: 夫人。哦，你们歇着去吧。
1: 啊，是
0: 是。
2: 这事儿奇

0: 人，
1: 大人，
2: 该歇了，
1: 该歇了。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
4: 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
1: 还批什么呀？
4: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1: 大人，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嗯，
2: 好了好了，大人，
3: 哎，官嘛不可不，官嘛不可不，哎哎哎，官嘛不可不，
2: 大人，
3: 你干什么呀？
2: 歇了，歇了，歇了，
3: 走吧你。
2: 哼。

0: 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
1: 晚上收拾画什么的，还要给老爷您布脚呢。是啊，老爷就要给您布脚呢。什么？哎呀，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哎，就是嘛。不，二位公妃，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
0: 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请速速离去，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速速离去，请速速离去，大人啊，
1: 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
0: 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就是嘛，这样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呢就放心大胆的干。 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
2: 二位公妃饶命，二位公妃饶命，
1: 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二位公妃，
0: 可怜可怜我们吧，景公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1: 大人，
0: 大人，老爷，
1: 二位皇妃，
0: 大人，您怕什么？
1: 饶命啊！
0: 饶命啊！饶命！大人来吧！
1: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饶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啊，饶我！
0: 大人，您是和我还是和他？我们一起嘛！大人。
3: 二位公妃啊！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4: 侯公公，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啊，
2: 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嗯，
2: 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谁了？有点
1: 说
2: 啊！哎呦，哎，格子，
3: 各位早，各位早，王爷早。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
4: 是没来，是没来啊？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3: 令旭就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啊，
4: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3: 哎，不会的，昨儿还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4: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5: 出什么事儿了吧？
3: 是，这是很难说呀。

0: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1: 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0: 这么早爬起来干嘛呢？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刘大人，谁呀？这么早？谁呀？别叫唤了！别叫唤！是胡公公。刘大人，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2: 我去开门。
1: 哎，别！我来开，我来开，我来开。你老实在这待着，待着别动。
3: 丢死人了！哎呦，哦，是胡公公啊！刘大人，惊了您了。
1: 哎，胡公公，刘布，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布的好啊！
3: 是啊，刘布也是。刘大人，
1: 嗯，
3: 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1: 您说，
3: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1: 好，好。 胡公公，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行不？
3: 好，
1: 我先走。
3: 您先走，
1: 您先走，胡公公，您请。
3: 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0: 我先。

0: 走。
1: 哎，您先走。
0: 好。
1: 哎，胡公公，您请。
0: 哎，您先走，快着点、啊。
1: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0: 好。
1: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宫妃，哎，二位宫妃，请进去，赶快进去。二位宫妃，
2: 哎呦，
1: 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哎呦，丢。

0: 是
1: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不用用火也不用用电，它就能咕嘟咕嘟的炖熟这大骨汤。
2: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蒸煮几十分钟，这啥锅呀，它也太牛了吧。
3: 确实不错，
4: 以前呢做个饭呢需要2个小时，现在10分钟就搞定了，老省气儿了，老省钱了。
5: 就是咱老百姓就需要这样的好锅，省电省气省钱，而且呀蒸煮焖烧炖啥都能做。
6: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维顿慢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维顿慢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7: 一句话，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就是好锅，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对比下来一天能省2小时的燃气费，能省电量5-6度，
8: 好用省钱，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呀分分钟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而且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呀都好吃，做啥都有营养。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烧样样都行。
9: 没错，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维顿慢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戚朋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据上一次的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呀，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和厂家去协商沟通。今天呢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刘总请到了现场，欢迎刘总。
10: 哎，你好主持人，感谢蔡老师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啊。我要解释一下哈，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啊，一个字儿，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在涨价，连物流费都涨了不少，我们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9: 刘总，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时隔4年再次通过媒体平台搞特卖，全国的观众都在看，咱就不绕圈子了，痛快点给我们一个痛快价。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0: 我们企业啊，就犹如这口锅，实实在在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商场的零售价呢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呢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的这口锅呢却从未涨价。那既然今天来了，就打破底价。今天呢，我们再次用4年前的特卖价来回馈新老用户。今天呢，只卖199元，这个价格呀，可以说是品牌方17年来的历史底价了。
9: 您说的我信啊，这4年有多少产品价格都已经在翻倍在涨，今天现场特卖199，我估计咱厂家也是贴着钱
10: 贴钱卖了。
9: 但是刘总，毕竟4年来咱厂家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特卖活动，这么多新老顾客都在盼着呢，我也替他们争取争取。除了这口锅，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福利品给我们一些呢？
10: 首先啊，我强调一下，第一，这199元这个价格啊，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了，只有今天一天。这第二呢，那既然来了，额外惊喜一定要是有的呀，毕竟是品牌的返场活动。所以啊，今天呢，您看到了吗？这价值299元纯钢锻造的品牌斩骨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9: 要，当然要。
10: 好，

0: 69元的节能燃气罩，要不要？
1: 必须要。
0: 哎，要。还有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要不要？
1: 一定要。
0: 要可以，但是今天呢，这些全都不卖。
1: 这么多好的厨具、好东西，您不卖是什么意思？
0: 听好了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抢订我们的旭煮锅，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
1: 免费送。
0: 69元的燃气节能罩免费送，
1: 我们可听到了啊。
0: 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
1: 这些全部免费送。哎，
0: 对，三大厨具好礼全都免费送。但是啊，今天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是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的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维顿曼品无火旭煮锅，而且啊，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斩骨刀，69元的燃气节能罩，
0: 免费送，
1: 88元的精岩石的磨刀器，
0: 免费送，
1: 好，三大好礼都免费送给您，这加起来有1000多啊！这4件厨具实实在在，但是今天现场只需要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啊，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才有这个机会，平常啊您都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啊每一口锅我们呢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网。今天呢我在这里承诺，维顿曼品无火旭煮锅买贵了贵。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维顿曼品新一代节能无火系主播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直降400元，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系主播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69元燃气节能罩免费送，88元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叶姓一，家庭主妇，维顿曼品无火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那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3: 当时买它呀，就是图它呀，在不用火、不用电的情况下吧，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对，这随时随地啊，我还能吃上热饭。你看，我把五花肉和豆角还有需要的调料啊，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气电双用。我家厨房有点小，咱呀就在餐厅里边用电磁炉加热，它沸腾了。
0: 对，
3: 然后我们就可以断电了，是不是？
0: 咱现在断完电之后，把这个
3: 内锅
0: 哎放到这个外锅里边，这儿有一个锁扣，你再扣上，哎，防止我们把这个外盖合上。
3: 嗯，你看呀、啊，他就把这个饭自己呀、啊、给煮烂煮好了。
0: 咱们维顿曼品无火旭煮锅采取的是双锅的一个设计，外锅呢采用的是航天保温材质，所以说啊它能够持续的锁热锁凉。嗯。那么冬天呢它是一个保温桶，夏天呢它又是一个冰桶，所以说是一锅多用。
3: 哎，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咱把这外盖打开。
3: 好嘞。
0: 这内盖有点烫，我来。
3: 你闻闻是不是很香？
1: 看着太有食欲了。
0: 就是，特别香
3: 了。来，
0: 你看做的这色香味俱全。
1: 手艺不错啊，
0: 主要是锅也不错。
3: 多吃点啊。
1: 好，我尝一块
0: 啊。怎么样？
1: 味道真的好极了，
0: 我都流口水了。
1: 香嫩，而且啊，这个菜啊，它不油腻，
3: 太下饭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维顿曼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辅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系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定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304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10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五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锁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维顿曼品新一代节能无火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直降400元，599元的新一代无火旭煮锅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69元燃气节能罩，免费送88元轻盈石墨刀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截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鱼宝珍，个体户，维顿曼品无火续煮锅食用经验4年。
1: 阿姨，我记得好多小本生意啊，像我们茶叶蛋呢、他们都是用的那种插电的锅，这一天到晚都得插着电，这可都是电费。您选择了这种锅，那算一算，每天可以省几十块的电费吧？
2: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维顿曼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给我省下了好几百块钱的电费。孩子他爸是跑货机的，饭点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整天就是啃着冷泡饼加咸菜。我呀，当时一下子就买了2个，一个早上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我给他卤的是卤猪蹄儿。我呢，就有另一个煮了茶叶蛋，都是开火10分钟就关了，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再煮30-40分钟，煮的又烂又香，省气儿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一整天呢，孩子他爹啊，都能吃上热乎的饭。我的茶叶店不用火不用电，一天都是热的，省下来的都是钱。不要再买8个，再卤点其他的豆干啊、鸡爪呀什么的卖卖。
0: 新一代维顿曼品无火续煮锅，一锅再烧，美食无忧。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维顿曼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直降400元，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69元燃气节能罩免费送，88元轻盈石墨刀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截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维顿曼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享全国联保，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了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什么是

哎。

臣刘墉叩见皇上。哎。

0: 朕就没吐。
1: 好像要取下奴才了。哎，皇上，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哟，这不是刘墉吗？
3: 什么时候来的？
0: 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2: 臣罪该万死。
3: 自打刘爱卿

0: 经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晚过。今儿个是怎么了？嗯，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啊？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1: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0: 爱卿昨晚上可否坐怀不乱？嗯，
1: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2: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0: 哎，行了行了，甭谢了。哎，刘爱卿，把手拿开，
1: 拿开，
0: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1: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啊，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2: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危，臣有失足之恨呐。
0: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2: 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宫妃召回去。啊？
0: 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2: 不，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肤浅命薄，不堪
0: 大胆刘墉！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啊？你居心何在？
1: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2: 臣谢主隆恩。
0: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2: 是，皇上，皇上，我可……
0: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2: 是。臣告退。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2: 这就叫老鼠斗猫，它自找苦吃。
0: 没错。
2: 哎，何爱卿啊，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的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

0: 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1: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羡慕了？
1: 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嗯、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1: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嗯、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1: 啊，皇上，嗯，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2: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3: 没有，
2: 面也不让见。
3: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2: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4: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2: 胡公公，哎，快有请。
4: 哎，是嘞。哎，请。
2: 胡公公，快请进。
4: 夫人。
2: 胡公公，快请坐。
4: 好。
2: 胖丫，倒茶来。
4: 夫人，你也坐啊。啊。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2: 进宫去？
4: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2: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4: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
2: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4: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2: 快，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5: 是。
4: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2: 就我一个人去啊？
4: 慢着点啊！太晚了啊！

坐轿。夫人，请。夫人，这就到了。

0: 夫人，这就到了。夫人，请。哎，夫人，请坐啊。啊。
1: 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
1: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怎么学的这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啊！
1: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真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哎，
1: 来来来，坐在这儿。
0: 皇上，皇上，不，
1: 你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1: 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啊！哎，你别！
0: 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
0: 啊！放开我！放开我！
1: 哎呦，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来来来，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啊啊！你们家老爷？哦，这方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0: 你说什么？
1: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嗨，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0: 不，不，不！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1: 啊！哎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0: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1: 你，你，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真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好。

0: 这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1: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1: 扎。

0: 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1: 老爷，
0: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1: 您起来，
0: 起来，起来，
1: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0: 大人，
1: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这儿好吗？
2: 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了？
3: 大人，您怎么了？大人，怎么了？大人，
2: 哎，你谁呀你？你甭往里走了，
3: 滚出去！快点去！
4: 夫人呐、啊，夫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3: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这两个扫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
4: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3: 刘墉，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守妇道啊？
4: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啊，夫人。
3: 不是，
4: 夫人呐，
3: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
4: 夫人呐，
3: 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4: 夫人呐、啊，这不能怪我呀，这都是皇上的意思呀。
3: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
4: 哎呦，
3: 说话！
4: 难听死了！
2: 嗨，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皇宫大内的正经人。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刘墉，
4: 夫人呐，
2: 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4: 不敢。
2: 皇上让你休了我，你就休了我。
4: 不敢呐、啊，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2: 不敢，
4: 是不敢。
2: 你什么不敢？
4: 哎呦，夫人呐，
2: 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
4: 哎呦，
2: 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哎，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4: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
2: 不敢，
4: 不敢呐！
2: 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4: 夫人呐！
2: 你看我敢不敢？
4: 夫人呐，
2: 你这是干什么？
4: 不敢呐，夫人呐，你可不能扔的，夫人呐，不敢的。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哎呦，不敢呐，夫人呐，哎呦，夫人呐，哎呦，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夫人，哎，夫人呐，哎呦。哎呦，夫人呐、啊，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啊，你千万别！
5: 哎，你跟上
4: 我求求你了，夫人呐、啊！
6: 怎么着？还文武场带打的呀？
4: 哎呦，臣刘墉叩见皇上！哎呦，夫人，哎，
6: 别打，别打，别打！
2: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
4: 别打了！夫人，别了！夫人，

0: 我国大好，夫人，说到我这，
1: 不打紧。你说你还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2: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0: 这，
2: 难道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
0: 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引蝶，这又是什么体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3: 就是，
2: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特赐予刘墉，伴她左右，这，
0: 范四爷，
2: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心意。
0: 你这是拉人下水，
2: 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4: 夫人，就话慢慢说嘛。哎，
0: 话不能这么说嘛。哼，大胆，
5: 无礼，
6: 住口！
2: 你给我住口！哎呀，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
6: 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2: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6: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修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7: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
0: 皇上也在这儿啊！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行了行了，平身吧。
0: 谢皇上，就是嘛，啊。
7: 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
0: 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啊？
7: 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聊天儿，是探听见声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哎，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
0: 这不就这么回事？
7: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0: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8: 哎呀，我说您别说了，
7: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个，
8: 啊，不打，这不是怎么回事？
7: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哼。
8: 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胡商，
9: 奴才在。
8: 传我的旨，
9: 扎。
8: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9: 扎。
10: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11: 王爷，
10: 嗯，
11: 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啊，刘墉接旨。

0: 刘墉在。
1: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2: 臣妾谢主隆恩。

0: 快谢主隆恩呐！皇上说的对，是吧？对，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啊，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1: 他这
0: 啊啊！不是，他这对，这皇上说的对极了。哎，皇上，哎，刘英，你听着。 你下次还敢打媳妇儿不打了？啊，啊，你说呀！
1: 可不是，过来，过来，啊，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
2: 刘大人，
0: 快谢主隆恩呐！
2: 不，刘墉，你说什么？
0: 臣不敢接旨，你可是抗旨不遵，
1: 反了，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呢！这是，皇上，你可大人，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2: 不，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又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啊！
3: 好逆，你个正人君子啊！六庸，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4: 你这个罗锅儿啊你！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 皇上如果据此置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宫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0: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不从。对，就是不从。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
3: 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5: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是你看啊！
3: 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0: 对，何大人，何大人，怎么可以让你？啊！哎呦，皇上，皇上，这不是皇上，你去去去！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来，快给皇上赔个不是！
6: 啊，来，快给皇上认个错嘛！啊，哎呀，你行了，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去，快去！快滚，走吧！
0: 哎。

站住！啊啊！你说什么？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对，快滚！哎呀，快滚呢你！快滚！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滚！嗯，你也给我滚！
1: 皇上，我快滚！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2: 你这个老糊涂蛋！啊，是是。
0: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没搅和，你也滚。哎，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这么一来，
2: 滚！
0: 好，我这就滚，这就滚。嗯。
3: 皇上，
1: 我们怎么办呢？
4: 太子爷，
1: 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0: 进来吧，
1: 老爷，走啊。
2: 夫人，这你有功了，坐吧。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呀？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是。
1: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
1: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

0: 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夫人，喝呀！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1: 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呐？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哈，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呐，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哼，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 老爷真了不起！
2: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哎，羞死我了！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哎，
1: 从今往后。
0: 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老爷，嗯，
2: 这杯酒还敬老爷。
0: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好。
2: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哎，
0: 夫人，
2: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儿，头一名了。
0: 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
2: 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燕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1: 夫人，燕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2: 夫人，别休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休不休？
0: 夫人呐，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
1: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0: 不不不不不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1: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

0: 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不用用火也不用用电，它就能咕嘟咕嘟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蒸煮几十分钟，这啥锅呀，太牛了吧。
2: 确实不错，
3: 以前呢做个饭呢需要2个小时，现在10分钟就搞定了，老省气儿了，老省钱了。
4: 就是咱老百姓就需要这样的好锅，省电省气省钱，而且呀蒸煮焖烧炖啥都能做。
5: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维顿慢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维顿慢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6: 一句话，做饭省气省电省钱，

0: 烤锅，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对比下来，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能省电量5-6度。
1: 好用，省钱，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呀分分钟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而且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呀都好吃，做啥都有营养。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烧样样都行。
2: 没错，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微炖慢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戚朋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据上一次的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呀，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和厂家去协商沟通。今天呢，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刘总请到了现场，欢迎刘总。
3: 哎，你好主持人，感谢蔡老师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啊。我要解释一下哈，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啊？一个字儿，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在涨价，连物流费都涨了不少，我们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2: 刘总，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时隔4年再次通过媒体平台搞特卖，全国的观众都在看，咱就不绕圈子了，痛快点给我们一个痛快价。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3: 我们企业啊，就犹如这口锅，实实在在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商场的零售价呢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呢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的这口锅呢却从未涨价。那既然今天来了，就打破底价。今天呢，我们再次用4年前的特卖价来回馈新老用户。今天呢，只卖199元。这个价格呀，可以说是品牌方17年来的历史底价了。
2: 您说的我信啊，这4年有多少产品价格都已经在翻倍在涨，今天现场特卖199，我估计咱厂家也是贴钱
3: 卖了。
2: 但是刘总，毕竟4年来咱厂家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特卖活动，这么多新老顾客都在盼着呢。我也替他们争取。除了这口锅，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福利品给我们一些呢？
3: 首先啊，我强调一下，第一，这199元这个价格啊，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了，只有今天一天。这第二呢，那既然来了，额外惊喜一定要是有的呀，毕竟是品牌的返场活动。所以啊，今天呢，您看到了吗？这价值299元纯钢锻造的品牌斩骨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2: 要，当然要。
3: 好，69元的节能燃气灶，要不要？
2: 必须要。
3: 哎，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2: 一定要。
3: 要可以，但是今天呢，这些全都不卖。
2: 这么多好的厨具、好东西，您不卖是什么意思？
3: 听好了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抢订我们的续煮锅，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
2: 免费送。
3: 69元的燃气节能罩免费送，
2: 我们可听到了啊！
3: 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
2: 这些全部免费送。
3: 哎，对，3大厨具好礼全都免费送。但是啊，今天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了。
2: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是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的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微炖慢品无火续煮锅，而且啊，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斩骨刀，69元的燃气节能罩，
3: 免费送，
2: 88元的精研石的磨刀器，
3: 免费送，
2: 好，3大好礼都免费送给您，这加起来有1000多啊！这4件厨具实实在在，但是今天现场仅需要199元，还等啥呢？
3: 没错啊，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才有这个机会，平常啊您都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啊每一口锅我们呢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网。今天呢，我在这里承诺，微炖慢品无火续煮锅

0: 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维德曼品新一代节能无火系主播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直降400元，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系主播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69元燃气节能罩免费送，88元轻盈石墨刀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叶姓一，家庭主妇，维德曼品无火系主锅使用经验3年。
0: 那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就是图它呀在不用火不用电的情况下吧，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对，这随时随地啊我还能吃上热饭。你看我把五花肉和豆角还有需要的调料啊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气电双用。我家厨房有点小，咱呀就在餐厅里边用电磁炉加热，它沸腾了。
0: 对，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断电了，是不是？
0: 咱现在断完电之后，把这个内锅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儿有一个锁扣，给它扣上。哎，然后是，我们把这个外盖给它合上。
2: 嗯，你看呀，它就把这个饭自己呀给煮烂煮好了。
0: 咱们维顿曼品无火去煮锅采取的是双锅的一个设计，外锅呢采用的是航天保温材质，所以说啊它能够持续的锁热锁凉。那么冬天呢它是一个保温桶，夏天呢它又是一个冰桶，所以说是一锅多用。
2: 哎，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咱把这外盖打开。
2: 好嘞。
0: 这内盖有点烫，我来。
2: 你闻闻是不是很香？
3: 看着太有食欲
0: 了。就是特别特别香啊！
2: 来，
0: 你看做的这色香味俱全，
3: 手艺不错啊，
0: 主要是锅也不错。
2: 多吃点啊。
3: 好，我尝一口
0: 啊。怎么样？
3: 味道真的好极了，
0: 我都流口水了。
3: 香嫩，而且呀，这个菜它不油腻，太下饭了。
1: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维顿曼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系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定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304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锁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维顿曼品新一代节能无火系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直降400元，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系煮锅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69元燃气节能罩免费送，88元轻盈石墨刀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于宝珍，个体户，维顿曼品无火系煮锅使用经验4年。
4: 阿姨，我记得好多小本生意啊，像我们茶叶蛋呢、他们都是用的那种插电的锅，这一天到晚都得插着电，这可都是电费。您选择了这种锅，那算一算，每天可以省几十块的电费吧？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维顿曼品无火系煮锅呀，一个月给我省下了好几百块钱的电费。
4: 孩子他爸是跑货机的，饭点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整天就是啃个冷烧饼加咸菜。我呀，当时一下子就买了2个，一个早上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我给他卤的是卤猪蹄儿。我呢，就有另一个煮了茶叶蛋，都是开火10分钟就关了，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再煮30-40分钟，煮的又烂又香，省气儿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一整天呢，孩子他爹呀、都能吃上热乎的饭。我的茶叶店不用火不用电，一天都是热的，省下来的都是钱。不要再买8个，再卤点其他的豆干啊、鸡爪呀、什么的卖卖。

代维顿烂品无火系煮锅，一锅在烧，美食无忧，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维顿烂品新一代节能无火系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直降400元，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系煮锅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斩骨刀免费送，69元燃气节能罩免费送，88元轻盈石墨刀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截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维顿烂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享全国联保，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了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蛙式炼石补天之势，炼成高12丈、建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方向。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1763年，北京西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冬夜里，一位巨人在一座小小的院落中走完了他48年的短暂人生。他身后没有子女，临行时只有他泪流满面的妻子陪伴左右。然而他却留下了一部让后世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唱。这位巨人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问世2个半世纪以来，已经是一个

0: 长盛不衰的文化现象。梁启超认为，以严复小说《红楼梦》之立千古，与皆无足史书。王国维称赞，《红楼梦》是表现人生忧患意识的宇宙之大著作。鲁迅先生写道，《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1: 毛泽东主席啊，对《红楼梦》有特别高的评价，他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当中，他甚至于说中国呀，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应该更多。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吧？历史悠久。另外，我们还有《红楼梦》。
0: 南京，古时也称金陵、健康、江宁。作为六朝古都，直至清代，南京长期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称天下文书。一代文豪曹雪芹就出生在这座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今天，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是在清代江宁织造署的基础上建立的。更早之前，这里还曾是汉王府，因为明成祖朱棣的四子汉王朱高煦曾开府于此。直至清代初年，曹家执掌江宁织造，南京的老百姓仍习惯将织造衙门称为汉王府，无形中也体现了它的显赫。实际上，这个衙门不仅监管着皇家所需锦缎服饰的织造，还是皇帝设在江南监控百官的耳目，有密折上奏之权。曹雪芹姓曹名瞻，号雪芹。康熙朝末年的1715年，他出生在这座江宁织造署内。此时，曹家的那幅如织锦般绚烂的家族史已铺展殆尽，正像《红楼梦》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托梦所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家中的老仆人还不时向小公子们讲起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以织造署曹家为行宫的旷世盛景。
1: 曹家直接可以呼吸通帝座，而且和康熙关系最密切的人呢，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叫曹寅。这种关系是在中国历史上和家奴的关系这么密切，和内务府的官员这么密切，也是很少的。
0: 在《红楼梦》中，贾府有多处皇帝御笔的匾额和楹联，江宁织造署里也有一块匾，写着宣瑞堂，是康熙帝的亲笔。那一次，康熙在织造署见到了时任江宁织造曹寅的母亲，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而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正是康熙童年时的保姆。康熙在春天的江南遇见了分别多年的故人，不禁龙颜大悦，连称此武家老人也。此时江南萱草花盛。

0: 萱草花在中国历来被看作是母亲花，于是康熙大笔一挥，写下了萱瑞堂三个大字。
1: 这女性在满人家族里面，她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有蛮高的一个位阶发言权啊，所以贾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她跟曹寅的这个嫡母啊孙氏是其实是很接近的，因为曹寅的父亲比较早死，他的这个嫡母孙氏呢活得非常长久，就有点像小说里面的贾母。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1704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官衙设在扬州。第二年，南巡的康熙命曹寅在扬州主持编刻《全唐诗》，于是曹寅在扬州天宁寺设扬州诗局。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编辑刻印工作，收录了40000余首唐诗，共计900卷的《全唐诗》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之后，曹寅又奉旨在扬州编刻另一部大型类书《配文韵赋》。

0: 时，曹雪芹出生时，曹寅已经离世。几年后，康熙帝也驾崩了。执掌江宁织造署的依旧是曹家人，却已在新皇雍正驾前荣宠尽失。曹家的亲朋故旧先后罢官护刑，尽管曹雪芹的父辈每日谨小慎微，仍无法驱除织造署上空的阴霾。
1: 天下向天歌，
0: 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家聘请江南名师来教导小辈是不成问题的。

所谓的康乾盛世的承上启下者。康熙和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因此康雍乾三朝长达130多年，涵盖了曹雪芹家族由发迹而辉煌再到破败，直至《红楼梦》刊印并在海内流行的全过程。虽然《红楼梦》声明书中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但毫无疑问，《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大背景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真的是太平盛世吗？也许我们可以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名言来形容那段岁月：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应有尽有，人们一无所有，我们都在走向天堂，我们都将迈入地狱。

红楼梦人物近千，有名有姓者近500人，海量的人物如何铺陈，想必大文豪曹雪芹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细看红楼，有唯一的一位女性贯穿了第一回和第120回的始终，她就是香菱。为什么作者偏偏对香菱青睐有加？答案：香菱这个人物可以解码那个时代。香菱出生在被《红楼梦》誉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他的父亲甄士隐年近半百才有了这一点骨血，自然爱如掌上明珠，为他取名英莲。英莲生得粉妆玉琢，如果太平无事的话，英莲长大父母很可能为他找一个入赘的丈夫。英莲夫妇在苏州生儿育女，同时为甄家老夫妇养老送终。然而英莲的全名是甄英莲，谐音便是甄英莲。果然三岁那年的元宵节，甄家的佣人抱英莲去看灯，竟然把他丢了。焦急的甄家四处遍寻不到，紧接着祸不单行，甄家隔壁葫芦庙不慎失火，殃及池鱼，把甄家烧成了一片瓦砾。死里逃生的甄士隐夫妇只得去乡下依靠岳父生活，寄人篱下，渐渐地露出下世的光景。终于经过一位跛足道人的点化，甄士隐出家了。书中说这期间水旱不收，贼盗风起。再说英莲，她被人贩子拐走后，过了十年地狱般的生活。十二三岁的时候，在金陵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叫冯渊的公子。冯渊原本不好女色，见到英莲仿佛前世的姻缘，一眼看上，兑现了银子，约好三日后娶亲。英莲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安的生活。

生活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哪知人贩子贪图银子，又把英莲卖给了精灵一霸薛蟠。事情败露，人贩子被薛蟠两家抓住，打了个半死。可接下来两家都不肯收银子，只要英莲

0: 人生脱死拽抢去，生死不知，而薛蟠逃得无影无踪。苦主冯家人去官府告状一年，竟无人做主，直到金陵来了新上任的知府贾雨村。贾雨村曾是寄宿在英莲家隔壁葫芦庙里的落魄书生，多亏英莲的父亲替他出了50两白银的路费和2套冬衣，贾雨村才得以上京赶考，继而金榜题名。如今这件案子落到他的手中，英莲的命运似乎也出现了转机。贾雨村在堂上得悉案情，不禁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他正要对薛蟠签下海捕文书，哪知身后一个衙役使眼色，不让贾雨村发签。贾雨村将这个奇怪的衙役叫到密室询问缘由。原来这个衙役曾经是贾雨村落魄时的旧相识，葫芦庙里的小和尚。他告诉贾雨村，首先案子的关键人物英莲的父亲就是你贾雨村当年的大恩人，再者打死人的薛家是本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构成了本地的护官符，新到任的官员都要抄一张护官符，各省都是如此。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三者，命案之前，薛大公子原本就要上京投亲戚，打死个老百姓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照旧上京去了，并非为此而逃。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贾雨村得知原委后不免气短，加上他升任金陵知府也是托四大家族的贾府王府之力，于是便胡乱了结了此案，还迫不及待地给贾府王府写信说令生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1: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吧，这种反映当时清代的这个官场状况。而且你看曹雪芹写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显得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事，还认为这是一个司空见惯，当时官场司空见惯的事，用这种波澜不惊的笔法写这件事呢，就证明他心里头对这个社会啊，他有一种很无奈的这样一个状态。
0: 这期间英莲已被薛蟠裹挟进京，随薛蟠的母亲和妹妹寄予贾府，侯门四海，英莲成为了侯门中身份低微的一个旁支小妾。

0: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前四回，便用香菱的遭遇，似两拨千斤，将所谓的康乾盛世打回了原形。实际上，从康熙到乾隆的130多年，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盛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期间没有大的战乱。同时，由于原产南美洲的农作物番薯和玉米在明末清初引入中国，引发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为1.4亿，而半个世纪后，全国人口达到了将近3亿，增幅1倍多。
1: 那个时期的中国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一年辛苦到头，一年挣不到32白银。那么，同样，欧洲英国的一个农户，他干一年之后呢，按照中国的这个币值来讲，能净剩32多两白银。那个时候，这个欧洲的这个文化，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生产剩余。中国农民在康乾盛世当中啊，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年到头能勉强温饱就不错了。可能很多人呢，还春夏之交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挖点野菜，这一家才能度日。中国这个传统社会这个生产力啊，几千年它没有一个突飞的发展。

0: 63岁的袁春芳，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要起床，给外孙女舒云做早饭。
1: 春芳，起床哎，起来吧，念珠，几点了？快点。
0: 老伴儿3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6岁的小淑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服药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枝等治清的药物大多为生服药，如菊花、双桑叶等。
1: 你也来对菊花来了？
0: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产量低，采晚了花品差，一旦错过最好的花期，就是上千元的损失。

0: 是带点馍啊、饼啊、水啊，带到地，鸡了坐到那头吃，啃两嘴馍，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0: 这个村像袁春芳一样的老人，都是种了一辈子晒了一辈子菊花的，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留不住年轻人。袁春芳的女儿18岁就开始外出打工。
1: 爸爸是第二个家。
0: 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

0: 活的花朵。
1: 读了之后，
2: 他能做的只是给远方的女儿做一个安神助眠的菊花枕，给相依为命的外孙女泡一杯清甘明目的菊花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研发攻坚，加速成果转化，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
1: 延安市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把一园四区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有支撑、城市有保障、群众有感受的具体成效。
0: 汉中市刘坝县深耕生态产业，做活乡村旅游，让深山里的好生态变成群众的金山银山。
1: 三下大忙，关中麦田迎来专家验收考试。记者发现，今年小麦育种评审标准提高了，粮食安全最重要。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三项重要考古成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陕西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研发攻坚，加速成果转化，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
2: 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光纤制备车间，各类光纤机材经高温工艺熔锻拉丝，可批量制备高性能特种石英光纤与中长波红外反谐振空心光纤。纤细的石英光纤支撑高功率激光加工与空间激光通信，红外光纤则实现宽波段红外低损耗传能，两类核心光纤性能均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3: 这种激光光纤呢，它主要是要实现这种高功率，我们的在单光纤里面实现了2万瓦的一个功率输出，这个功率呢，目前在国际上也就是处于一个同等的最高的水平。
2: 今年5月，西安光机所自主研制的宇航级耐辐照超耳光纤在轨稳定正。

0: 正常工作满一年，这标志着我国在宇航级耐辐照掺耳光纤国产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补齐了我国高端激光制造与空间通信的材料短板。同时，研究所还在红外反斜振空心光纤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助力陕西光子产业突破波段限制，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光子制造、传感及激光器件的产业布局，为高端光子器件筑牢产业根基。
1: 本次突破涉及到的这种红外的光纤啊，包括我们的核心的玻璃材料，其实是处于红外光子产业的上游。我们希望呢，依托这个技术呢，进一步的向下游的延伸，带动包括我们的红外的像工业的成像设备啦、医学的诊疗设备，还有我们的红外的检测装备等等系列化产品的一个研发和产业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产学研深度融合，陕西一批本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在西安数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检测车间 AI 智能检测系统正高速运行，通过机器视觉与大数据分析，能够对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高精尖部件进行精准无损检测。
2: 我们主要服务在航空航天、核工业高端制造领域，我们除了卖我们的模型算法和我们的软件系统，还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已经形成了50多项的知识产权。去年呢，我们的销售收入大概在3000多万，今年呢，我们预计还会再进行倍增。
0: 从知识产权到产业化应用，企业的快速成长与发展离不开陕西优良的科创生态，依托富集的科教资源、完整的高端制造产业链以及持续优化的成果转化平台，数和科技有效实现了各项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不断推动企业实现产品创新迭代。目前企业形成了 AI 驱动智能检测场景，构建机器视觉、控制决策与认知推理三大技术闭环，持续为高端制造保驾护航。
2: 陕西的人才密度帮助我们呢，可以招收到更好的 AI 和工程化的人才。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高校院所，他们的前沿成果我们都可以实现这个对接和包括转化。以秦创园为首的促进加速这种科创转化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几方面的这个密度呢，共同作用实现了我们从这种书架向货架的一个跨越。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截至2025年，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75.51%，居全国第十位；创新产出水平指数87.59%，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61%，连续多年保持西部第一。科教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3: 15五开局之年，延安市锚定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建设四个示范区、先行区的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抓手，把一元四区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有支撑、城市有保障、群众有感受的具体成效。
4: 在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彩虹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片片光伏玻璃从这里下线，进入国内头部光伏组件企业，并批量出口海外市场。作为传统能源大市，延安把能源优势向新材料、新技术、新产业链延伸。彩虹新能源瞄准高透光伏玻璃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攻关，推动延安现代能源产业从资源依赖向技术牵引转变。
5: 目前我们企业光伏玻璃产品结构丰富，可实现1.6毫米至3.2毫米全厚度规格柔性化生产，相比传统光伏玻璃，可使组件发电效率提升2至3瓦，市场认可度和技术竞争力优势突出。
4: 产业要升级，城市运行也要有稳定底座。在延安安塞区陕投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设备安装和分布试运。这个总投资35.3亿元的省市重点能源民生工程，二期规划建设2×350兆瓦超临界燃煤空冷热电联产机组，并同步配套高效脱硫脱硝和废水零排放环保设施。
6: 截至目前，二期项

0: 建设成效显著，已进入分布试运阶段，计划7月30日投产发电。项目建成后，将于一期形成双元互补、互联互保格局，进一步提升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供热保障能力。二期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35亿千瓦时，供热面积1350万平方米。在增强能源保供能力的同时，也将替代区域内分散小锅炉，减少污染物排放。 产业和城市的支撑做实以后，高质量发展能不能被群众感受到，往往体现在最细微处。在延安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村民景建荣家中，水龙头一拧，清澈的自来水稳定流出。过去水压不足，水质不稳的问题，随着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公益改造项目建成投用，得到改善。
1: 盖错以后是，虽然质量呢，虽然压力都好些，现在又是也方便。
0: 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公益改造项目覆盖59个行政村，保障2.75万户群众饮水。今年，洛川县还将推进土基集中供水净化公益改造和凤栖胶口河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其中凤栖胶口河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总投资约4400万元，计划9月底前建成投用。建成后，每年可向县城及周边区域调配优质水源210万吨。
1: 6月2号至3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榆林市调研煤炭产业链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的部署要求，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加快煤炭产业强链研练补链，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增动力添活力。 徐新荣首先来到余杭工业区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实地查看中化学西部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项目、陕西艾克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100,000吨烯烃抗氧剂催化剂项目运行情况。 在靖边县，徐新荣深入邦联的延长海测滩煤矿建设项目，详细了解项目投资、主体施工、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跟进做好项目服务。在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徐新荣深入煤油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鼓励企业努力探索化石能源转化利用的新路径。 徐新荣指出，煤炭产业是我省经济的支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引擎，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认真落实陕西省推进煤炭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强化链的意识，补齐链的短板，在发展精细化工、培育终端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特色园区上下功夫，要深入落实双极带动战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 优化环境，扩大有效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打非治围，筑牢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板。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
2: 汉中市刘坝县地处秦岭南麓腹地，森林覆盖率高达92.03%，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库、天然氧吧。作为国家首批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当地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发展路径，深耕生态产业，做活乡村旅游，让深山里的好生态变成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3: 初夏时节，走进汉中市刘坝县满目苍翠、生机盎然。在刘坝味道电商直播间，主播正热情地向全国网友推荐来自秦岭深处的生态好物。热销的背后是深山里一片片规范化的生态种植基地。据离县城50多公里的马道镇龙潭坝村，零下夕阳深，涨水正旺。当地采用企业加强村富民公司加农户模式，盘活闲置领地，建成了全县连片面积最大的夕阳深种植基地。林地流转租金加上村集体入股分红，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50,000元。
4: 在这个基地里头务工，每天的收益都在100-300到150之间。户均都是每年增收在5,000元左右。
1: 依托秦岭独特海拔与气候条件，刘坝县以西洋参产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宁夏中药材，形成多元

0: 化种植格局。2025年，当地中药材留存面积5.5万亩，其中林下种植3.7万亩。24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带动农户发展林下中药材3万多亩，不仅让上千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1: 之前一直在外边务工，后来回到家乡，发现这里变化很大，交通条件、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善。另外，我们这个地方呢，海拔也适合中药材的生长，于是就回到家乡，流转土地，开始做这个中药材基地。目前为止，一共发展了500亩。
0: 把生态资源变成产品和市场优势，产业生态化，守住绿色底线，让产业在青山绿水间健康发展。在刘坝县马道镇沙坝村，当地利用零散土地进行微改造、微提升，打造了一个集亲子采摘、运动训练、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吸引了不少游客。
2: 整体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空气很清新，环境也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周末的时候带上小朋友一起来。
0: 目前，汉中市刘坝县已打造多条秦岭自然研学旅游线路，周末和节假日亲子游、研学游持续升温，成为群众增收的新亮点。
3: 老百姓可以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可以领土地流转费用，然后还可以就近务工，到年底还能存集体分红，做到一块地三份收入。
0: 从林下中药材点绿成金，到乡村旅游活力迸发，再到电商平台产销联动，刘坝县两山两化实践成效显著。全县已成立57家强村富民公司，86.2%的农户被嵌入产业链，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深刻转变。
4: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统筹保护与发展，全面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大力发展小二类文旅业态，让沉睡资源变流动资本。
5: 5月31号，陕北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度检修圆满完成。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战略的重点工程，自投运以来，已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1211.63亿千瓦时。陕北换流站作为该工程的送端站，本次年度检修历时12天，涵盖17个检修工作面，累计完成检修项目超1.8万项，涉及例行检修试验、专项检修、技术改造等核心作业。
6: 与往年相比，今年检修的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直流精益化运检平台全面应用，实现数字化管理，智能头盔搭载高清摄像头，对作业现场进行全程视频记录，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
7: 今年以来，陕西自贸试验区围绕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形成27个改革创新案例，涉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速扩容开放通道、加速集聚新兴业态、加快布局数字产业等方面，包括西咸新区秦创园、西安高新区、曲江新区、浐灞国际港建成4个综合性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外国人来华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陕西开通首趟中吉屋铁工联运国际班列，实现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效率提升25%。全省首笔背景核验应用场景业务落地，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审核时效由2天到3天缩短至1天。围绕光子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陕西自贸试验区加快制定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打造安全合规的跨境数据流动环境。
8: 每年5月，关中麦田都会迎来一场特殊的大考，应考的是几十个小麦新品种，考官是省内的育种、栽培、植保等领域的专家。今年记者跟随专家组观摩这场田间的阅兵时，发现在育种领域，粮食安全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
9: 这块地就是这个赤霉病发生比较厉害，这就发病的籽粒。
10: 往畜子，畜熊好来着。唯一缺点就是晚，第二个就是企业比畜子高。
9: 你这群体是上不起来。
7: 芒种前是小麦新品种审定试验阅兵最关键的时期。今年在我省各试验点参试的新品种有90个左右，从东到西种植在15个不同的生态区。在杨凌的这块小麦试验地，专家们正按照指标逐一比对，
11: 测试它的风产性、抗逆性，这块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要素。抗

0: 老性啊，干热风啊，还有这个耐这个碎发芽，这也是我们考察的对象。
1: 过去产量高是硬道理，但现在安全成了前提。一个带病的高产品种，在专家眼中不是功臣，而是风险源。
2: 对病虫害的要求啊，标准也就在提高。我们国家的审定标准，包括陕西省的审定标准，在2024年版本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对抗病性来说，例如我们省上的这个小麦品种，现在对条球病高杆是一票否决。
1: 作为省评审会小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王宝通教授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好小麦抗病关。他说，在新标准的指挥棒下，咱们陕西省内参试品种的抗病水平已大幅提升。
2: 黄淮麦区的去世品种啊，还有他们的生产品种，在我们省上今年90%以上都是高杆的。我们的在全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抗病性水平非常高，在全国是遥遥领先。
1: 随着气候变暖，病菌也在升级，今天的抗病品种明天就可能被攻克，因此育种的眼光必须放得更远。
2: 我们以后的育种方向，我们一定是从过去的对品种要求单一抗性，到今后我们要对多种病害同时要进行抗病，对病害的抗性我们可以延迟到10年、15年。
1: 从追求高产的上限到死守安全的底线，陕西小麦育种把品种审定看作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安全关。在这片试验田里选出的不再仅仅是产量的冠军，更是对未来各种极端风险具备强大免疫力的硬汉，这也是藏在一粒种子里的粮食安全观。
0: 我们要发展一些绿色的这个品种，比方抗病品种的话呢，就少打药了，抗旱节水，这样对我们对资源的这个节约。品种审定主要我们是把好安全关，品种审定了以后能不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这个还需要一个在各个地方不断的试验示范。
3: 记者从杨凌示范区了解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王辉及其团队研发的国审小麦新品种西农365正式面世，并由陕西荣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目前已经在黄淮麦区进行大面积推广。西农365小麦新品种由西农20和西农26为亲本，采用杂交育种，经系谱法选择，结合分子标记、多点鉴选、早代品质测试等技术选育而成，融合了以上两种小麦优质强筋、产量高、适应广的优良特性，实现了优质高产、抗病抗逆多重突破。该品种全生育期222.7天，株高74.0厘米，母穗数41.3万穗，穗粒数36.6粒，千粒重43.4克。
4: 它把西农20的品质和226的产量呢，丰产已经结合到一块了，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就是在抗赤霉病上达到中杆以上的水平的。那么第三个突破呢，就是说呢，它的株高和沉穗能力，然后呢，它的抗倒伏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3: 冯毅表示，通过试验数据显示，西农365小麦新品种适宜在河南、安徽、江苏以及我省的关中地区种植，为黄淮东麦区小麦提质增效提供新的品种支撑。
5: 五宫洞箫是咸阳极具特色的传统音乐，起源于秦汉，定型于唐代，承载着关中大地独特的文化记忆。近年来，当地将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让这项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出历史，融入日常，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1: 走进五宫洞箫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韩强的工作室，架子上摆满了形制各异的竹箫，他手握一只紫竹洞箫，一曲阳关三叠缓缓流淌。

0: 渭水之畔的武功县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境内的美阳关与经典曲目《阳关三叠》名字相似，这首曲子也因此成为武功洞箫的必修曲目。
1: 您听到这首《阳关三叠》，在别处是离别，但在武功亭听的是家。这是我跟83岁习中贵老师学的第一首曲目，特别有感情。
0: 韩强是武功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2020年，当地文化部门在非遗资源普查中发现，武功洞箫艺术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随后，韩强。

0: 杨就开始跟随老艺人习中贵系统学习吹奏技艺。
1: 在演奏技巧方面，武功洞箫有多种指法和气息运用技巧，通过控制气息的强弱缓急，可以产生不同的音高、音量和音色变化，既能奏出古风雅韵，又能融入秦腔的激昂。
0: 现在韩强已经是武功洞箫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但又遇到了新问题，如何让古老的乐器被年轻人接受。为此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公益教学和非遗进校园活动上，一方面让更多人知晓学习武功洞箫，另一方面他打破口传心授的旧规，将复杂的指法和气息技巧拆解，编写了适合大众的入门教材，同时融合多种音乐元素，让传统技艺创新发展。
2: 感觉这个洞箫它的声音特别的悠远宁静深长，让人有一种思库的感觉，跟着老师好好练，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能跟着老师一起演奏。
0: 从老艺人的口传心授到新一代传承人的守正创新，如今武功洞箫正在走进校园社区，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千年古音正以更年轻的姿态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旋律。
1: 去年我们将洞箫与古琴结合，在咸阳市的非遗音乐会上演奏，效果很好。目前我正在与当地的年轻音乐人合作，探索将洞箫和吉他、古筝结合，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洞箫。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天集中发布三项重要考古成果，分别是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记事裴书墓，发掘于咸阳市底张街道布里村，出土墓志及随葬品91件组，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西安东郊确认的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从其墓志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来看，墓主应与大历年间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此外，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考古工地发现4座东汉纪年墓，出土带有纪年的朱书陶罐瓶，为瓦留墓地及关中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标尺。
4: 今年1月，商洛市商州区岩村镇村民王玉良在村口高速匝道帮一辆侧翻货车找回了35头跑散的牛。前两天又是雨天，同一路段另外一辆货车侧翻，司机被困，王玉良又毫不犹豫地去帮忙，撬开车门把人救了出来。
5: 事发当天，持续降雨导致路面湿滑，一辆从西安出发前往山阳装载12吨基饲料的货车行驶至岩村收费站匝道时失控侧翻，车身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其中无法自行脱困。
6: 突然听到外头哐通一声，声音还特别大，出门查看情况的时候，当时就能看到那玻璃碎了，我想着这肯定是司机受困了。
5: 赶到现场后，王玉良发现驾驶室车门严重变形，被困司机神情慌乱，手部也有伤。他一边大声安抚司机情绪，一边奋力撬拉车门。
6: 司机当时也受了惊，受了怕，浑身都在颤抖，也不知所措。
5: 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因撞击侧翻导致油箱漏油，立即疏散了前来救援的群众和路政工作人员，按交通事故处理流程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和热心群众一起用篷布遮盖散落的饲料，避免被雨水淋湿。晚上10点左右，被救司机詹鲁良找来了另一辆货车，准备将12吨饲料重新装车运往目的地。面对散落一地的饲料，他犯了难，只好再次去找王玉良帮忙。
6: 已经关灯都睡觉了，司机又跑到我屋里来敲门，你再找几个工人把这饲料给咱帮忙运到车上。
5: 王玉良随即打电话叫来附近村民一起帮忙将散落的饲料装袋上车，等全部装车完毕已是凌晨1点多。
6: 第一时间先去赶去现场救人，我不帮一把我自己心里也都过不去。
5: 据了解，今年1月25号也是在岩村收费站匝道口，一辆新疆牌照货车侧翻，车上35头牛跑散，同样是王玉良花了2天时间帮车主找牛并完成转运。
3: 近日，西北地区首座高速公路嘉青站京昆高速富平服务区北区嘉青示范站完成建设，进入投料试车阶段。项目设计日嘉青能力1000公斤，可实现作业自动化运

0: 行全流程实时监控与数据精准溯源，投用后将重点服务氢能重卡、城际氢能客车等车辆运行，预计每天能够常态化保障50辆氢能车辆加注用机，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800吨。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大学生国旗护卫队展示赛6月2号在西安理工大学举办。比赛吸引全省76所院校的1500余名师生参与，最终30支参赛队入围。展示赛以沉浸式教育方式，进一步筑牢广大青年学子爱国强军的思想根基。
1: 我要上省运。2026渭南市千村百镇美丽乡村县域篮球联赛6月2号晚落下帷幕，临渭区代表队摘得总冠军。联赛历时95天，举办73场比赛，累计吸引超14.5万人次现场观赛，为即将在今年8月举办的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营造了浓厚的全民运动氛围。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们去上学吧。
1: 哦，不可以打扰我哦。
2: 大家都在做什么？
3: 哦，正在准备材料。我们小组明天会有一个演讲，
1: 这个主题正是关于恐龙的一切。小龙，一切顺利吗？
3: 哦，恐龙根据饮食习惯被分为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翼龙在空中，水龙在海里。
4: 哎，学习太难了。
2: 这是你们的学校吗？
3: 啊，是啊。
2: 这和我们上次去的学校真的很不一样。
1: 因为那个学校那天有节日。
3: 它通常就像这样。
2: 原来如此。啊，
3: 别出来，我带玩具会挨骂受处罚的。
2: 我不是玩具。
3: 对不起。哦，
1: 你们也不可以出来。
3: 谢谢你，亚美。
5: 好了，你输了。
3: 大虎啊，
5: 提包游戏，如果你不做就会输。石头剪刀。
6: 哇，康达虎再一次赢啦。
5: 我真的什么都很擅长。
3: 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吧。你应该自己拿自己的包。
5: 哼，你为什么不满？

0: 我是石头剪刀布之神，怎么了？
1: 没错没错，石头剪刀布之神，他们不是因为害怕你而故意输了吗？
2: 对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说不，现在就去吧。
3: 谢谢你。
2: 郑景平，你才应该拿着它。
1: 请停止骚扰低年级学生。
0: 你现在是命令我吗？如果你不满的话，用威龙兽战斗来打赌吧。我们现在就来吧，洛龙山。
1: 你说什么？
4: 我们随时等着你。
0: 白垩战车。
1: 好啊，正合我意。
0: 来吧。
5: 等等，那边两位，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6: 你好，老师。
5: 我不是总告诉你们吗？不要吵架。
1: 你待在里面，太古战车。
5: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你们三个可都是好学生。
1: 康达虎先的。
0: 什么？不是洛龙山先的。
1: 不，我没有。
5: 不应该互相找借口。如果经常吵架的话，那就和好，还是好朋友，知道了吗？
1: 大虎。
2: 不愧是陈老师，对吧？
1: 没错。
5: 现在微笑微笑。
0: 他喊停了战争，太厉害了。
5: 刚才说了什么？
1: 没有没有，我只是自言自语。是的，对，自言自语。首先，科学实验室。
0: 天哪！这个解剖模型是多么的精细啊，这是科学家的设备吗？
2: 这么说也行吧。
1: 这儿是艺术室。
0: 艺术室吗？看看这一切，我变得平静起来。为什么呢？
1: 现在是图书馆。
0: 充满了人类的知识，学校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1: 太古战车，现在关于学校的疑惑都被解释清楚了吗？
0: 这样的优秀地方，人类真的很厉害。
2: 你也太受感动了吧。
1: 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回到教室里去。
0: 那么我自己四处看看，我想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
1: 小心太古战车别被发现了。
2: 干什么呢？我们要演讲。
1: 对，
2: 要是被扣分了我可不管啊。
1: 扣分可不行。一起走啊。所以我们将做一个关于恐龙的演讲。他们是地球的所有者，但在6500万年前他们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了。虽然他们现在已经灭绝了，但我们至少想见到他们一次。实际上一直和我在一起。
5: 怎么样，是一个很棒的演讲对吧？他真的很喜欢恐龙。
1: 干得好，小龙。
0: 什么啊，洛龙山他以为只有他自己喜欢恐龙吗？洛龙山的演讲有错误。
5: 什么意思？
0: 恐龙还没有灭绝。这里真的有一个。
1: 难道
0: 我得给你们看才相信吗？
1: 疯了吧，他在做什么？
0: 这是万龙。
1: 大虎，那是一罐吃了一半的饼干。
0: 这是什么东西？
5: 大虎，你一定真的很饿。
0: 刚刚这是个失误，这次是真的了。
1: 觉得到底想怎样啊，康大虎，把恐龙给所有人看。不，没有叫你们。
3: 但它真的是一只恐龙吗？它不是一只蜥蜴吗？
7: 是的，它只睡觉，而且恐龙不应该这么小。
3: 什么？就知道会这样。
0: 万龙，都怪你成了这样，快醒醒。
5: 大虎，你没听演讲吗？他说恐龙已经灭绝了。
0: 那不是真的，他们真的存在，快看。
5: 康达虎，谁会带一只蜥蜴来学校呢？这东西要没收，快给我，快点。
0: 不要那样。
1: 是的，对了。

0: 老师，大虎只是想帮助我们的岩甲。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诺龙山。
0: 蜥蜴是恐龙的后代，所以我们让大虎展示一下代替恐龙给大家。
3: 是的，没错。
1: 哦，是这样吗？这是岩甲材料是吗，大虎？
2: 啊，是。
1: 好。
2: 逃过一劫。
1: 那么下个岩甲是谁呢？
4: 干得漂亮。
0: 太好了。威龙兽没被带走，太好了，多亏洛龙山救了你。
2: 太吵了，安静点。不要惹我。
0: 什么对我生气？
2: 洛龙山，都怪你多嘴。
5: 他真的就在这附近吗？坐罗战车，
6: 我的探测器不会出错，虽然微弱，但我肯定探测到了未驯化的威龙兽。
5: 是吗？
1: 我的龙兽收藏又会多一只呢。
6: 但附近也有探测到被驯化的威龙兽。
5: 也就是说，是小虾米曾经拥有的威龙兽。
7: 啊，小主人不是输给了那个叫洛龙山的人吗？
5: 太吵了，废话少说。
7: 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8: 那是新完成的武器吗？
5: 最新版武器，豪华制裁之锤。所有的恐龙现在都是我的，所有的。我会让洛龙山好好看看。
0: 喂，大虎，你到底怎么想的？突然把威龙兽拿出来，难道不应该保密吗？如果人们发现了恐龙还活着，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吧？
2: 别自作聪明，恐龙又不完全属于你一个，为什么说废话？
0: 我只是更珍惜他们，像你一样随便的人不应该成为一个驯龙者。
2: 你说什么？
4: 老师，
1: 你们都在做什么？不是又吵架了吧？好好相处。
2: 下课后来后院，我们需要一场对战来决定赢家。
0: 太好了，等下见。如果逃跑，我会嘲笑你的。
2: 你也是。
1: 悠悠。
0: 大虎一起走。
9: 小龙，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约定啊？
5: 对啊，没有太古战车你怎么能打？
0: 对了，太古战车，太古战车去哪里去了？
6: 哦耶！哦吼！棒棒棒棒！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音乐，还不错。
9: 伙伴们，这好奇怪，这里没有人，但我能听到钢琴的声音。
4: 真的呀？
6: 差点出大事，附近有新威龙兽的信号，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应该尽快回到小龙那里。这是什么？
5: 快点找，没有时间给你们休息。
6: 哦，小主人，那边蛇颈龙，一种活跃在水中的小水龙。
5: 李保镖、何保镖，快把它逼向一个角落。
7: 好的，小主人。
5: 现在在干什么？齐心协力啊，齐心协力。
7: 我要把你送进一个陷阱。
8: 我们快抓到了。
5: 抓到了！太好了！
6: 驯龙光线发射！

0: 好了，成功了。喵喵，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打败罗龙山。
1: 在那边做什么？
2: 是学校保安，
1: 我们先逃吧。
0: 九点，我们头晕。
1: 成年人也好不到哪去。
0: 太古战车，你在哪里？
3: 你还没有找到吗？
0: 哦，没有。他在哪里呢？他不可能被谁抓住了吧？

0: 我没那么笨，知道吗？啊，安全返回。
1: 太古战车，你为什么要在那里？
0: 真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不知道学校是这么危险的地方。
2: 应该不是那么危险吧？
3: 是被孩子们发现了吗？
1: 别介意，太古战车来了，所以我要去战斗，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0: 没错，没有时间浪费了。新的威龙兽正在附近。
4: 是真的吗？
5: 洛龙山不是说很快就来吗？在干什么？
6: 但是，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已经很久没有探测到未驯服的威龙兽了。
5: 今天与洛龙山的战斗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如果我不遵守约定，那我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我在战斗中赢了，那我将自动得到一只威龙兽。
3: 大虎是最厉害的。
6: 他们来了，威龙兽信号也来了。
5: 洛龙山，你终于来了。
7: 休息一下吧，小主人，
8: 我们迷路了。
2: 你们什么都不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爸爸的。
7: 那千万不要啊。
5: 那个卷发的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傲慢的驯龙者，你为什么在我们学校？
2: 啊，你是哪位啊？你是那个给我带来麻烦的小虾米吗？
5: 叫谁小虾米啊？
2: 这里除了你还有谁是小虾米？
5: 你说什么？
3: 没错，为什么不把我算上？
6: 现在知道了，一定是他们刚刚驯服了一只新的威龙兽。
5: 什么？
2: 现在意识到了吗？看这个，这是我的新龙兽蛇颈龙。可爱吗？顺便问一下，那个洛龙山在哪儿？
5: 洛龙山，你为什么要找他？
2: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和他对战。
7: 这次小主人一定帅气地赢过他。
2: 当然。
5: 别自恋了，首先先过了我这关吧，把上次欠我的全都还回来。
2: 像你这样的小虾米很容易打败的。
9: 好啊，
2: 我就在和洛龙山战斗前简单地热身一下。
5: 这应该是我要说的话。
10: 找到他们了，待在那里别动。
8: 又来了。
2: 为什么总追着不放啊？
10: 到底是干什么的人啊？
0: 没有探测到威龙兽了，也许已经被别人驯服了。
1: 是谁呢？会是康达虎吗？
11: 什么呀，康达虎，我们快去后院吧。
2: 这里可以随心所欲的战斗了。
5: 好的，我会把你揍趴下的。开始了。
4: 发动
5: 猛砍。
4: 猛砍。
2: 我命你拿下这一仗。侏罗战车蛇颈龙。龙兽能量不
5: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万龙。哼哼哼，来，龙兽能量攻。

0: 的万龙明显要大得多喽。
1: 大得多，战斗的胜利不是由大小决定的。
2: 哼，对你来说太糟糕了，但这次我又赢了。
0: 太吵了，我会让你没法再骄傲的。激起地动能量，打地震动波。

0: 到现在不能掉以轻心，对吧？
1: 小主人，
2: 安静安静，我有个主意了。
3: 他忽然想做什么？
1: 那到底是什么？
4: 如果他被打进水里，那就输定了。
2: 来自海洋的

0: 一击结束吧，立马分胜负。
1: 我先进攻，来自深海的陷阱，水之幻象。
2: 哪个是真的？
0: 这样的话没法攻击。
2: 打起精神啊，大虎！
3: 什么？
1: 他不是说一击吗？好吧，这次要结束了，最后一击了。终结技能，一卷一切，超级巨浪。

0: 战斗结束，
1: 小主人万岁！
2: 大虎，
3: 谢谢你卷发，现在我可以用这个来攻击了。
0: 什么？
3: 终结技能，引动天雷的冲击波，穷天电光，摧毁它！
2: 打赢了！
3: 蛇颈龙现在是我的了。
0: 无法相信，我输了吗？
4: 你输了。啊！
3: 我赢了。
0: 我不接受这场对战的结果。喂，小虾米，你今天赢了一次，但这并不能消除你输给我一次的事实，你不要误会了。
5: 小主人说的都是对的。
6: 什么意思呀？
3: 强词夺理呗。
4: 我们现在应该回去了。
0: 下次我不会让你的。
3: 真是一点都输不起，
6: 真是太厉害了，大虎。
3: 看看这个，两只了。好，现在我们有了一只新的威龙兽，我们回家吧。
6: 好，但我们好像忘记了什么。
3: 不知道啊。
7: 为什么这么晚？康达虎，为什么他不在这里？
8: 小龙，我们回家吧。大虎不会来了。
0: 驯化威龙兽也失败了。今天我们什么都没干成，光受累了。
9: 我干成了，但也受累了。

0: 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义为何物。
1: 我真的为虎作伥吗？叔宝，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0: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悔悟还为时不晚。
1: 大胆逆贼，竟敢公然造反，带走。
2: 是。
0: 秦叔宝，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高举义旗，推翻昏君暴政。
1: 你们干嘛要抓这么多人呢？李炳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
3: 我知道了。啊，陆芳，你先下去吧。
1: 是，义父。
3: 叔宝，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
1: 义父。李大人，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
3: 你说什么呀？
1: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致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啊？
3: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1: 他配吗？弑父杀兄，欺娘淫嫂，利益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3: 配。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
1: 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既然他不仁不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保他的江山呢？
3: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
1: 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3: 你找死啊你！
1: 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3: 不想杀你，你和我走。
1: 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1: 有，人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3: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走。
1: 一人做事一人当。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好，我要去救李大人。
3: 放肆！

义父吩咐我放你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衙

0: 王家的太保胸针，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我想见义父。
1: 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
2: 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3: 王爷，10万2黄金已全部捞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候发。
4: 这趟劳烦你了。
3: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2: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 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义父，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1: 一字不漏。
2: 他说什么？
1: 没有，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
2: 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
1: 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0: 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2: 但愿如此吧。卢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共金前往京城，路上。
5: 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是。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6: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叔宝
5: 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6: 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当不起啊！
5: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6: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你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5: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笑>
6: 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
7: 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8: 讨厌啊！瞎说什么！我不理你了。
7: 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
8: 二哥，讨厌！
7: 保佑我的叔宝，娘，叔宝，娘，终于回来了，
8: 担心死娘了。
7: 娘，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8: 哎，这是什么？
7: 爹的雁翎甲，
8: 你怎么得来的？
7: 是杨林给我的。

0: 孩儿不孝，仇人近在咫尺，孩儿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孩儿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可是与他正大光明的决斗，孩儿又不是他的对手。爹，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
1: 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狙杀宇文智吉之罪，并于殿前御封13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2: 靠山王平乱有功，速召回京，朕重重有赏。